20号西行13.3公里，靠近燕巢路段，路间有修理车停放。省道在台至四线东向20.1公里，潭子系统的外线小客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8:03，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啊，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彰化方向，掐马西就贼，爱塞里哦，爱注意哦。好，来国道4号的部分，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195.5彰化系统外侧路间大货车爆胎，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哈。呵，来，那么在行车上面哈，我们邀请朋友们，如果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特别注意，因为呢稍早啊这个路段是有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请您如果在 99.6 北上的 99.6 新竹系统这里的内侧车道啊，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行车速度会比较慢，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么在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就来哦，好，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唠唠叨叨的跟大家念说一定要多喝水啊。那么因为呢整个高温啊，今天的最高温32到35度左右，中南部靠近山区花莲都有机会呢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呢外出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那各地的低温呢大约是26到28都已经过了啊，早上的时候26到28，你看哦，早上的低温就已经在26到28，就可见高温会有多高啊。通常呢这个起跑点呢就好像已经是那种已经在一个高度了，那你再往上的话呢当然是越来越热，之前那个低温都还蛮低的，25以下哦。可是呢你看像那个这种天气真是闷热闷热，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澎湖啊，若你要去外岛的话，澎湖金门都是多云，而且温度大概都是在外岛的话大概都31、33啊32度，像基门就33度，马祖大概32度，所以现在看到31、32，我还记得啊，在印象中以前都还看到说啊31了，突破31好好热哦，现在呢哦还好像还好，现在动辄就35度，天哪，这个有时候看那个温度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哈。好，来，这个总之呢天气有些的变化了，那么大家自己的这个该要注意好防晒的不可少咯。空气品质方面呢，像竹苗啊、云嘉南、宜兰、花东地区大部分都是良好，不过呢中部地区高频空品大概都是普通等级。诶，大家现在比较不想戴口罩了，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有戴口罩了，尤其那个人多的地方，因为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的流感嘛，感冒的症状还是一传染的话可能还是蛮严重的。好，所以呢如果到了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啊，口

罩还是戴一下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如果说有些那个抵抗力比较弱的话啊，最好还是戴一下口罩。好，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我们常常在平常的营养上面，尤其呢是蛋白质的补充，优质哦，蛋白质还有水分多摄取的话，其实相对性的以及不要太晚睡，那其实相对性我们的身体哦就会慢慢的会比较有这个免疫力。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啊中了哈、啊，也很快能够恢复。阳光

也是之前很流行的一首歌曲，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对 ，Jenny 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Jenny 说呢，真的要多喝水，因为她之前啊说，之前因为喝那个吃的太咸了，水分太少，竟然痛风发作了。哦，她说她真的是吓到了。所以呢，有时候身体会抗议，有时候身体抗议，我们要跟他说对不起，谢谢他提醒我们哈。因为呢，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太贪嘴了，对不对？哈，贪嘴了之后呢，就忘了要补充一些能够让他代谢出去的一些食物啊，或是那个水量。好，那么可能呢，对这个身体来说呢，他就要抗议、抗议、抗议啊。所以呢，这个用有一些的疼痛不舒服来提醒，像我自己也会啊。像我之前这个常有时候就突然就头痛一下啊，那后来我就慢慢去想，因为常常就会有偏头痛嘛，之后我就发现那个可能压力或是晚睡会就会引发很多的因子，就是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量，嘣，它就可以开始这样头痛。后来呢，就是在前两天我就开始呢又出现了这个有点微微的症状的时候，我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会早睡，我知道我前两天有点晚睡了哈。然后我昨天就真的很乖，有稍微早睡一点，所以呢，感谢我的身体哈，又乖乖听话了啊！好啦，非常的谢谢我们的，真的要常常谢谢我们自己的那个整个身体的运作。你看他陪伴着我们，我们要去哪里，他就跟着我们去哪里，他也必须要靠他嘛，对不对哈？对不对？阿华师立功点不点？所以呢，阿华师来了哈，阿华师早安。阿华师就常常会说要好好的，好好的，所以呢，后面可以说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赚钱啊，这个赚钱呢不能赚过头，因为要好好的休息啊，所以呢该做什么就要好好的哈。好来，

0: 方克基基早安，也要好好的哈哈哈来准备好阿华师，来一二三，哈哈哈。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Yes。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时速落在20，台74线有一些路段哈也是不好走，包括了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高铁这一段往五峰，德芳南路往五峰，恰马西就在爱塞里哦。后来国道一号诶，部分号来王田交流道一路到了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现在这里呢还是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台61线，我刚刚看了一下龙井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火爆音为什么脸会 OK？ 好，所以呢他最近很乖，会戴口罩。他说大家都会觉得很像家暴，其实没啦，对不齁？好，来，秀琴说呢，每一个不努力的日子就是对生命的辜负。哇，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认真过，每一天好像一个拼图，认真的拼拼拼拼到最后，你会发现哇，拼图拼完了，而且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哦。

0: 这是蔡健雅的《你的温度》。好了，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看一下啊，台74线，也就是呢，往潭子系统。也就是往东往雾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仍然是比较慢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来来，我是交通姊妹花的妹妹郑晴。
1: 大家好，我是姐姐树林。
0: 姐姐啊，好来。
1: 哎，我们今天有 slogan， 好顺哦。
0: 哎呦，对，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讲出来了，
1: 就是啊，有时候制约了，
0: 对对对，啊，有时候不会，啊，有时候就突然卡住，
1: 对。
0: 而且我发现，我们通常礼拜一都会相见，你知道吗？
1: 也不一定啊，就是轮流来这样子。
0: 嗯，大部分啦，大部分。好啦，
1: 嗯
0: 啊，好，来，路况如何？路况
1: 好，来，先跟大家说明，有一个故障车，这个故障车呢。位置是在国三北上，大概在181公里处，在龙井这个路段。那这个车呢，因为它是大型车辆，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其实目前的话看起来就是接近刚从龙井上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车速有比较慢一些。嗯，那现在呢，现场是已经在进行这个拖吊作业了，所以可能大概在20分钟左右可以排除，只是说大家如果行经龙井北上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目前因为故障车封闭外侧的车道这样子。
0: 嗯哼，好的。
1: 好，那我们在其他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一样，在北上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路段仍然是有车多拥塞的状况，那看起来大概是在过了105公里处之后呢，就是整个车速都会有变慢的情形，那持续往北延伸这样子。那一样，因为今天早上其实一开始的回堵大概是在7点多的时候，因为事故导致有拥塞嘛，然后加上其实礼拜一的时候新竹系统路段比较常会有这个回堵情形，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整个可能消化还没有那么快，大家可能要再稍微有耐心排队一下这样子。
0: 嗯，
1: 那另外稍早的话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是也有点车多的情形，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有比较疏解一点了，只是说可能刚上王田交流道的话还是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点，但是目前看起来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样子。
0: 嗯，好的。
1: 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一样就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往台七四线方向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就是刚刚提到在北上龙井路段这个故障车影响，所以刚上龙井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会有明显感觉到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那今天的这个路况大致上是这样，然后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话在国四东向的后峰出口啊，也是因为下平面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堵状况。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接近匝道口的话车速会变慢，就是这个拥塞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一点，但是呢要下匝道的时候呢还是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家再小心留意。
0: 嗯哼，
1: 好的，
0: 嗯，
1: 再来，施工的部分，我先跟大家提醒，有两个施工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施工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208.5 到 207， 也就是埔盐系统路段，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植栽修剪的作业。另一个施工已经在进行的呢是在国三北上的 240.5 到 237.9， 目前呢则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还有几个施工是预计八点半过后会开始进行的。
0: 嗯，
1: 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造桥地磅这边，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因为之前比较常会是只封闭北上，那今天的话呢会封闭双向，所以请南北双向的驾驶朋友都要再留意一下。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在国三北上的137.3 到136公里处，在西湖路段呢稍后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 再来是在国道6号西向的部分，国六西向的埔里隧道今天会封闭内侧的车

0: 道来进行墙面的修复作业，所以西向的埔里隧道今天只会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个施工的话也要请大家留意小心。
1: 是，好
0: 最
1: 的，
0: 后呢，是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有一个封闭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北上的大甲出口，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可能先预留一下那个通过的时间，因为其实如果过大甲之后啊，可能就是要一直往北开到院里才可以下交流道，或者是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提前在沙鹿就先下交流道这样子。
1: 好的，
0: 对，那
1: 没
0: 大
1: 了。
0: 概施工是这样，然后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上个星期大甲出口这边也有做施工，然后我们有发现有驾驶朋友就是他就偷偷的钻进了这个工区，然后还
1: 偷
0: 是
1: 偷的
0: 行，
1: 啊。
0: 对，还是走了大甲出口离开高速公路这样。那其实那个驾驶朋友也蛮幸运，因为刚好那个匝道当天是没有正在施工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虽然就是我们已经封闭的状况之下，还是请大家配合改道，或者是说我们提前通过，就是来避免说就是会有这种状况这样子。对，就是
1: 哇，
0: 提醒大家。
1: 还有偷闯的就对了哈。
0: 就是我们那天看到也是哈，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走呢？啊，幸好那一边刚好没有在施工。
1: 但是呢，也
0: 对，
1: 不要
0: 比
1: 有侥
0: 较。
1: 幸，因为太危险了，那
0: 对
1: 个
0: 对，因
1: 侥
0: 为
1: 幸
0: 有
1: 的
0: 时候。
1: 心态。
0: 尤其像我们匝道的部分啊，有蛮多是弯道的。那弯道的话，如果说一个没有注意，真的前方在施工的话，也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麻烦配合一下我们的一些施工封闭的这个措施，这样子。
1: 他那个这样闯是夜间嘛？夜间工程还是
0: 对对，夜间
1: 夜
0: 的
1: 间
0: 封
1: 工
0: 闭
1: 程
0: 施工，
1: 呢？太危
0: 对
1: 险，
0: 呀、啊。
1: 太危
0: 其
1: 险
0: 实真的危
1: 了。
0: 险。那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因为我们相关就是。类似这种封闭，尤其是夜间封闭的工程，一定会公告在1968的网页上，或者是大家如果有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电子看板也会提前显示说什么时候几点会封闭哪个地方。那这个大家其实就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们相关的最新消息，因为里面会有我们预定的施作时间、日期，还有就是我们建议的改道路线。就是请大家如果可能有。安排好一些路线行程的话，我们再先留意一下相关的资讯，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啦。
1: 好的，
0: 嗯，好，
1: 没
0: 今
1: 了
0: 天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1: ，OK，
0: 是的。
1: 好。哎，我刚刚看了一个，他说有一个长颈鹿跟河马，他去买衣服啊。那个后
0: 哼。
1: 来长颈鹿就是试那个试衣间试衣服以后，他就跟那个河马说：“我适合吗？”然后河马就回答：“你知
0: 你
1: 道
0: 不
1: 这个梗吗？
0: 是，你不是，我才是。
1: 对，我才是河马。好，这个大家，我突然就觉得这个是
0: 超
1: 该
0: 可
1: 怎
0: 爱，
1: 么
0: 这个
1: 说？
0: 真的超可爱
1: 该
0: 的。
1: 怎么说呢？我是河马，不是河马说你不是，我才是 河
0: 我
1: 马，
0: 才是，这个真的超可爱
1: 很可爱哈、哦。好啦，哎，明仔哈，因为哇有代志，所以我要先跟你请假，然后我们就下礼拜三，不是下礼拜三了，星期三，对不对？
0: 对，星期 三，
1: 我们
0: 星
1: 时
0: 期
1: 间
0: 三
1: 跳
0: 再
1: 太
0: 会。
1: 快了哈、哦。好啦，明天是张晨姐姐，好
0: 好的，没有问题，我会铭记在心。
1: 那我们就礼拜三再见了哈、哦。我要去 叫
0: 好
1: 客
0: 的，好
1: 仔妹
0: 的。
1: 花妹妹正晴。
0: 阿信，这点说明。
1: 好，拜再见哦，好，拜
0: 好，拜
1: 拜。
0: 拜。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新竹系统刚刚那个存啊，这里的公哎，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特别注意了。桂荣、淑华、放客、鸡鸡，早安！来，那个谁，宜兴。宜兴来，你想要点的歌曲来了，小叶子，五月天的好好，对，那个小叶子说，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非常重要，一定要好好的。还有好好的哈哈哈，来，坤杰升大班的坤杰，鸿雁、瑞腾、桂荣都一起来哦，淑华来一起，一二三。

这首呢就是五月天的好好。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比较塞的地方，就是在新竹系统，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呢在南下的湖口，还有新竹到竹北掐隆是就这就这哦，爱塞里哦，来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路段，龙井这沿线路段哦，那因为有这个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工程吗？所以呢，这里的车流量非常大哦，在南下的龙井哦，车流量是比较大。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迪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五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

0: 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稽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四分之一，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11%， 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荣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3: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2: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前血检查二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前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5: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了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4: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前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

0: 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38，来，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都是落在20公里。所以呢，北部的新竹这沿线路段比较车多，哎，那么其他中部路段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后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我们刚刚路网图上面跟大家稍微提供了。那不过呢，在有一些市区的施工工程啊，也跟大家稍微提供一下，就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还有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这里都有工程哦。好，三丰路往后里，三丰路这里是在丰原。好，丰原三丰路往后里，过了丰原大道，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都有工程。台中市的松竹路往东山路，也就是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还有军工路往军工路的地方，东山路到环中东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啊，所以呢也要麻烦朋友爱塞里爱注意。后来蔡雅文搜英雄的歌回瑞旁边。

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它也是我们闽南语的台呼。回瑞旁里这是曹雅文 So in 曲尾瓜。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慢的，特别注意了，今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高啊。那么在今天整个气温上面，天气炎热，高温在32到35度，所以朋友们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外出也要多留意防晒。你是我

0: 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呐！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0: ？No， 是金喝呀，金喝名，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0: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哈，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哈，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呦，蔡姨呀、啊，蔡姨呀、啊，又感冒了！哎呦，之前呢才感冒一次，现在又感冒了，好好保重。吴香蜜，吴香蜜也感冒，是被传染还是怎么样哈、啊？好啦，希望你早日康复哦。光甜啤酒，早安，欢迎你。桂荣，第二啦，桂荣要点播歌曲，我差点忘记了哈、哦，来立刻补上哦。那个，哎，不是桂荣要点播的哈、哦，是桂荣说的那个。女儿今天去韩国，旅途愉快。对，这个很重要，大家一起为我们的桂荣一起加油哈。好，那最主要是那个慧茹，诶，是谁吗？是谁？谁要点播歌曲？淑华要点播赖慧茹的歌《看着光的日子》。有，淑华，我记起来了啊，因为刚刚有答应你说要帮你播这首歌曲，对不对？熊熊来呀、啊，还有光甜啤酒也来了哈。玉胜、素媛，素媛怎么了？素媛，哦，为期3周的据点的。实习是吗？好，那么实习已经开跑了，祝福你，祝福你实习都顺利哦，据点实习啊、哦，学到更多的东西。好，来一起咯，准备好，那个淑华也一起来，素媛还有桂荣，希望呢女儿到韩国一切都很开心。1、2、3，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到40步的。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靠近彰化路街有货柜车抛锚，轮胎皮在外侧跟路肩散落了啊！这是呢，在国道1号路街呢，在南下靠近彰化有货柜车抛锚。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

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这路肩呢有货柜车抛锚，轮胎皮呢在外侧跟路肩，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也特别注意。好，我刚刚看到那个博佑有说，在台76线往西，也就是19.3这个路肩呢也是有抛锚车。来，那个博佑，你可以告诉我说这个大概是在哪一段吗？那个路段在 19.3 这个是公里数对不对？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一下那个路名大概是在靠近哪里，那么可以让我们的驾驶朋友更能够快速的掌握。好，那么这是呢在台76线往西 19.3 的路肩，这里是有故障车，那现在呢车主是站在车的后面拿警告标志在处理，非常的危险，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衔接台74线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了。来，梁文音所唱的歌曲好好对待他，好好今天大家很喜欢用好好这两个字，刚刚我们听到的也是那个好好，对不对那个五月天的好好，很多朋友们也都觉得好好听好好听，对，好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哦。

0: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和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44.4公里高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底。

引擎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 19.3 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4: 来，现在呢，在台74线哈，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那么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有工程，那么是施工封闭的啊，这是呢在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下了。诶，超高龄的社会来了哈，你知道其实曾经我也是跟季贤到屏东潮州啊，他们的那个在有关于在失智长者的照护上面哈，其实呢他们做的还蛮完善的。那现在呢，这个为了要让独居长者呢，他们也能够有及时持续的照顾啊，所以像潮州有一个叫三星社区，就很像那个三星葱的三星，对不对？但是呢，三星葱是在那个什么宜兰嘛，哈。好，它这是三星社区，他们。

推动了一个 AI 智慧照护系统，也就是说让独居长者佩戴智慧防跌手表。他们实施五年多，总共有18人次跌倒及时获救，而且呢很像是身边多了一个数位的保全。诶，这好重要啊。所以呢这个三星社区他们在这五年当中就打造了这个 AI 智慧照护系统，包括了健康监测、防跌预警，还有送餐的关怀、情感的陪伴等等，都导入到了人工智慧。所以呢这个科技呢不是取代关怀了。那么对他们的发展协会的总干事他们也说，他说其实他不是取代关怀，而是呢很希望说这个关怀是及时精准有温度，甚至呢马上立刻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有一些空余的时间，不是有比如说有这个社工他可能要去关心，在这当中或许呢还能够有弥补一些可以照护的措施，透过了在 AI的一些提示啊。好，所以呢这个 AI 呢其实未来它也是社区照护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从这个社区的发展经验看啊，比如说它建构出了一个健康管理、运动促进、还有访视关怀、安全守护、还有送餐服务、情感陪伴六大智慧照护的面向，达到智慧安老模式。真的以后的社区啊，若是呢那个越来越先进，而且呢也越来越能够特别的去发展一些包括了照护，因为现在的照顾已经不是在家里面，慢慢的已经逐渐不是在家里面一对一这样的照顾，其实要如果用社区的方式的团体那么互相的协助，这是以后未来的趋势，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已经有，只是它够不够成熟，那或者是有一些照顾者的家庭有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能够让长辈或是让照顾者彼此的互相来做协助，是一个彼此的团体啊，那个一个互相的在社区里面你帮我我帮你的这样的一个互助的方式，在未来会比较走向这个社区的关怀。那这个社区关怀呢 AI 的社区照护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好，所以呢包括了这个三星社区他们呢在现在就已经开始发展出来了这份具备跌倒侦测、即时通话、 GPS 的定位、健康侦测系统的功能智慧防跌手表。哇，这个真的就是大幅的缩短了一些救援的时间。所以他们说呢实施五年多来服务人数非常的多，总共有18人次呢获得救援那么当然有些的社区相信一定也会有其他的社区都很努力的在做不过我想这个三星社区可以做另外一种的模范，也就是呢在照护上面怎么样可以在社区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照护站那么也可以做一些的仿效，有些的社区好，那么也都很希望这个我们的有关于在照护方面尤其呢超高龄社会这个社会的照护方面是越来越进步的。好，来9:10，我这个突然想到，这个当然是跟照护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那种包括了系统上面的，我之前看到了一所大学有位教授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像现在是出国的旺季嘛，很多旅客都可能进出了这个桃园机场那么当然呢包括了车站列车台铁啦，桃园机场人潮呢常常就很拥挤那当然这个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也特别的提到了有关于就是大型行李，你赶着那个大型行李箱赶路的旅客如果说呢在整个运作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设施能够更顺畅的话，也许呢你知道不管是在旅游上面或者是对国人来讲的出国进出或者是对国外的朋友进来，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在整个整体上面观光上面的产业会更加进步。我们待会再跟朋友们分享。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蔡敏佑的《我的宝贝》。

市的向上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淮安中路车多，台中市向上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淮安中路掐就贼就贼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啊，要进入到入口匝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我们刚刚在讲到了屏东潮州的三星社区，其实呢对长者来说哈，那么尤其是在照护方面，那么现在呢使用到了 AI 的智慧照护系统，让独居长者他们佩戴了智慧防跌手表，实施五年来，其实呢总共及时获救了18人次啊，好像身边多了一个数位保全。其实有时候在照护上面啊，那么当然社区的努力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家庭有一些的长者他可以愿意走出来，因为超高龄的社会，你我最后都会进入到那样的一个超高龄啊。那么在照护上面，怎么样可以让整个几乎是一个，它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了，而是是一个整体社会跟国家的问题。好，那么这也是在超高龄社会当中很值得注意。像也真的现在很多的餐厅啊，大家都会发现到都是使用 QR code 来点餐。那每一次我都会去想到说，那有些对有些的长辈来说，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长辈呢，他或许会说：“来，我也要跟着学习。”可是呢，你知道，他可能点一次餐就要花很久时间，然后呢，他那个吃餐的时间有时候限定90分钟、110分钟、120分钟，他可能就花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在点餐。贴心一点的餐厅或许

去，服务人员还会过来说有没有需要我帮忙。但是呢，大部分哈、哦，有时候有一些的餐厅可能就是你们使用 QR code 点餐哦，就这样。好，有时候如果长者他自己来那个在餐厅里面哈，或者说他如果没带手机等等，当然了，一定还现在目前的趋势还是可以点餐。可是问题是，未来会不会我们的人力越来越少嘛？都使用 AI 嘛，机器人哈，所以呢，其实对长者来说，当然也都是需要双方都一起来学习嘛。好，那么所以很多包括餐厅，还有呢，包括旅行，像是那个益守大学教授、台湾雇主协会理事长张恒燕啊，之前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也对，因为我才刚从国外回来啊。那有时候我也会去看到那个比如说别的国家，他们在整个交通的方便性，哎，真的我都还是觉得我们的国内啊，虽然我们一定还会有进步的空间，但是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很方便、很便利的。不过可以更好的话，那当然更好咯。好，所以呢，张恒燕教授呢，他就说出国的旺季哦，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一些车站，不是人潮都很拥挤。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带那个行李箱，像我的话可能出门，我不知道有些人很厉害啊，出去呢一两个礼拜一个背包就走了，我没办法呢，我出去呢可能两三天我还是一个大行李箱呢，你就可以知道我出去一个礼拜要带多少东西。好了，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大型带着那个行李箱赶路的旅客来说哈，如果在北部或许会感觉到说好像也还好，但是呢对许多中南部的居民啊，像张恒燕他就说，对许多中南部的居民而言，比如说搭乘欧美这些长程的航班，要从中南部上北部住家啊，从住家到桃园机场，由南到北，就要经历一趟所谓的国内旅行啊。那么，想要深入南台湾的外国旅客，可能也因为转乘或是行李搬运不便啊，或许也会有一些想要放弃探索的机会啊。因为从北到南这些的想深入南台湾的外国旅客，可能也走不下来，会觉得说，有些很不便利。好，所以呢，当然这个高铁现在已经大幅的缩短南北距离啊，行车的时间性也比较完整一点。不过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当进入到月台车站，还有搬行李上车，有时候同时拉着两只大型的行李箱，其实是很难在这个人潮跟车门电梯之间移动的。哎，那你还要想啊，如果我今天带了长辈、带着婴儿，还有全家的行李，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偶尔都会听到旁边人说：“哎，你怎么不去哪里哪里？”他会说：“啊，家里有长辈不方便啊。”然后他开始一想到行李啊，然后进进出出的，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无障碍有没有很好？那甚至呢，哎，的确我们现在还是有，我还是好像有这个印象，我忘了在哪里，在捷运站一样啊，提着行李爬楼梯。觉得好重，早知道也不要 shopping 那么多，也是有啊哈。好，但是我忘了在哪里，反正还是有啦。好，现在的状况还是有。好，所以呢，现在这个张恒燕教授呢，他就说，旅客在这样的一个转乘的时候啊，比如说高铁、机场、捷运跟航厦之间转乘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连续的行李运送机制，会不会更好？好，那么或者是跨系统一路衔接的行李推车，对年轻或是体力的朋友们来讲可能还好，或者说行李不多的人都可以应付。但是有些有亲子的家庭旅游，或是高龄者行动不便，可能有很多的上下车都是负担跟风险。当然也有多元计程车、包车服务计程车，但是呢，它毕竟有一些比较属于中南部来说，它还是会感觉上整个在旅费上面、公共运输上面的没有那么样的方便性。那么你使用了到一些计程车啦、多元计程车、包车服务，它的费用还是比较高一些哈。大家总是会希望能够省钱嘛，所以公共运输如果说能够很完整的配套的话，其实是蛮便利的。好，所以呢，当然这个在台湾张恒燕就说已经有市区预办登机的经验了。不过呢，这是在桃园机场捷运台北车站跟新北产业区园区站，它为部分的航空公司，它没扩及那么全部，它是为部分的航空公司提供了预办登机跟行李托运的服务。所以呢，制度、安检、物流技术其实都是存在，所以呢，现在就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这样的一个便利性、服务性可以延伸到中南部、台中、台南左营这些主要的高铁站。好，所以呢，现在在桃园机场的捷运台北车站，还有新北产业园区站，都已经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可以提供预办登机跟

跟行李托运的服务。好，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检物流技术都有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期待说，哎，能不能就是继续扩展到台中、台南、左营这些的高铁站啊？那当然这个也必须要中央协调，许多的交通好，还有航空公司、物流业者分阶段来推送啊。那么先提供付费的机场行李直送，然后呢再试办特定的航空公司跟航班的行李收运，最后呢就评估哎这个预办登机跟行李直挂。好，那么当然说如果可能在每一个政策它要推动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嘛，所以呢当然就希望说，哎，如果说有一些大的地方先试办，台中站啦、左营站啦先试办，然后呢再进行复制的模式。或许短期内没有办法完成，可是呢也可以先改善一下大型的行李的动线，或是电梯的容量，或是转乘点的搬运协助。好，那么不能一次这个到位，但至少呢可以减少能够一直分段到位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好，所以呢在整个很多时候啊，很许多的国人啊，他出门去旅游，这些的旅客多多少少大家一起的在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提供，能够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交通建设更好的话，我觉得当我们的台湾进入到了超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面向都是需要去考虑的，像跨世代的家庭旅游现在也很方便了，那所以真正的友善交通都是需要去在各世代当中去考虑。那如果说我们预设的使用者都是很年轻很年轻的，好，很健康的，哇，那当然呢其实有很多便利啊，对健康啊或者是对年轻的是很方便，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有更多的用串联的方式能够让旅程更完整，甚至呢可以带着行李的旅客啊，不止能够很快的也能够走得动搬得动从容平安的进出国门的话，其实我相信这个交通还有在整个我们的社会当中呢是会更加进步的哈。好，这是呢一手大学教授张恒彦，我刚刚看到了这篇文章就突然想到说，对呀，三星社区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他们都不断在进步，不断在研发，能够让我们在这样整个社会里面更加的有动力有活力，所以如果说看到蛮好的模式，或许可以慢慢的复制，慢慢的学习，能够不断的很像拼图一样整个拼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全的社会环境。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落在4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里的行车呢都特别的，就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行车的速度都比较慢一点点啊，所以呢都要请大家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张仁宇的轻轻安放。依琳，依琳也觉得 QR Code 的点餐有点点困扰是不是？对，这个要不然就是呢人力的服务或是餐厅的服务再贴心一点，就是在那个教育训练特别提醒，比如说看到哎有人一直在卡在一半，或者是很久没点餐就过来，常就过来说哎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对不对？这样也是一种嘛。陈美还有放鹤鸡鸡早安。

9:59了，再待会儿啊，听新闻了。今天的这个礼拜啊，今天凌晨0点就开始了，到这个礼拜啊，8月9号晚上12点，汽柴油是不调整的，所以呢，分别925无铅汽油每公升 30.5， 95无铅汽油每公升30。哎呦，噪音呐、啊，再几百哈，95无铅汽油，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超级柴油每公升29.3。我跟你讲，都快要到对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开始开始那个稍微摇摇晃晃了，因为要对时，所以呢我在说话的时候也会滑溜滑溜。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2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2: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其实徐指出，诈

0: 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假交友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电到电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有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继续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原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原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家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原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肝的代原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2: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安全帽戴好了吗？
6: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5: 方向灯呢？
6: 会打啦。
5: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6: 好啦，知道了。
7: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6: 喂，爸，
5: 到家了没呀？
6: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5: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7: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5: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7: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8: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9: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0: 我是台中大雅大明国小的 Mira， 我的爸爸最喜欢打麻将和滑手机，但他认真工作，努力赚钱，让我游泳和学画画。今年暑假爸爸还要带我们去头城农场，谢谢爸爸，辛苦你，我爱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8: 父亲节快乐。
11: 你看在家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小朋友都会把它放在那个有机会来录音的话都会讲出来，打麻将都讲出来。 我还记得这个之前那个哦，对，还有一个同。

0: 同学呢也是很可爱，然后我其他录那个妈妈哦，我妈妈一天到都去跳舞，我就心里想说你怎么连这个都讲出来，原来妈妈要去健身啊，我妈妈一天到都去跳舞，这个健康很重要，对对，我小心想说幸好你有补后句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同学之后也有讲，就说我的妈妈很常去应酬，我心里想这个应酬这件事情哦，这都是为了工作，然后越讲越哭起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孩子真的是很天真很可爱哈、哦。有一次我就跟这个张晨，我们就是一起去云林有一家那、这个有一间呢啊、哦，类似那种生态村，那专门是给长者啊、哦，那么大家就是互助，就像我们今天在讲到那个社区互助有没有？然后呢，大家呢就是让很多的独居长辈啊，那个社区能够互相的，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煮水饺。吃饭或者什么，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生态村啊，在云林地区。那么那时候我们就带一些的孩子就去采访嘛，哈，去了解一下啊，看看这些的独居的长者，可能在假日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些地方去啊。那我们就后来就问他们这个感想，我说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他们就说啊，没有想到这个地方，这些那个爷爷奶奶好可爱哦，哈。然后有什么想法呢？啊，这个想法就是我以后要把我爸爸妈妈带过去。每一个孩子都说以后我也要我的爸爸妈妈带过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在独居，因为呢常常就自己独自一个人在那个什么房间里面啊，或是家里里面啊，非常可爱的一些孩子。好啦，来那个我们来提供一下路况啊、哦。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8.5， 南下的 178.5 过了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8.5 过了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台中市的崇德路二段往洲际棒球场附近跟文心路四段前内侧有一只小猫咪跟大家说再见咯。文志梅武早安，
1: 你的小手指让我牵着慢慢一起走，你说我听我们都笑了十多久以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是你有大可你有爸唱的歌爸爸的话。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很棒很棒哦，咕噜咕噜都消化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78.5 过了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大块轮胎皮散落在路面上。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陈同学。我认为作为爸爸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职责，像我们男生可能会比较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像我的爸爸他就是比较不会把情感表达出来的人，但是他在生活中常常都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可能用开玩笑来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会这么疏远。我很感谢他，就一直以来都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就是之间不会太尴尬或是没有话聊，因为他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然后我也觉得对我爸爸有点抱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会言辞表达的人，我有时候都会可能会有点冷落他，就是不会理他的玩笑。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你，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就是像现在一样一直让我们维持这种关系。祝天底下的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8.5，过了台中交流到中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刘若英的《我要你好好的》。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啊，向上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刚刘若英说我要你好好的，王心凌呢就说我会好好的。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9:55，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啊，目前在整个包括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都已经恢复正常。来，比较北部的新竹剩下湖口啊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都还算是不错哦，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所以呢，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虽然稍微大，但是呢，大家小心通过就好了，时速可以在40到60不等了。其他的路段呢，美迈哦，金鹤哦，就赞哦，嘿耶，好，不错不错。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是有朋友们在其他的道路上面有发现有些的路段我们可能有遗漏的，再麻烦您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100-123-0800-0100-123。对了，我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如果说呢，有些朋友们哦，在之前在等那个放心不放任这本书，我跟许恒佳老师我们一起访问的介绍这本书，我那个 podcast 我终于上档了。好，那在星期昨天吧，好像是昨天还前天，我已经 po 文 po 上去了，大家可以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在留言区可以听得到，那或者是您直接上情情 online 好，那么都可以听得到。那么在这一次许恒佳老师出的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我们在中间呢有一些的分享，有些朋友们说在节目当中没办法听完整，那我好不容易真的，其实我还有很多音档都在排队当中，我会慢慢把它放上去。还有那个法律说白一点，我知道呢，这个之前有一些的律师所做的访问，我都会慢慢的找时间能够提供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呢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的把它传递出去每一个赞都是祝福，都希望呢朋友们把这个祝福不断传出去，让爱的回圈一起的扩大，好不好？好，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在学习当中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不会卡关，那不会卡关的时候呢，哎，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有一些的挑战困难可以跳跃过去。我们不期待困难被拿走，但是我们期待是我们不断的跨越困难，每一次在跨越的时候我们肌肉就会越来越有力量，那种跨步啊就会跨得更大，核心肌群也会更有力哦。好啦，待会儿之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跟大家先请个假，明天我临时有事，所以我明天先请个假，我们礼拜三哦战情再回来，明天是由张晨陪伴待会儿是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我们星期三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一上桥的机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0: 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我是季谦，欢迎来到轻松上场。今天是8月3号，八月第一个上班日哦。那八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好，不晓得大家对于父亲节怎么样规划，怎么样来表达你的心意呢？好，就在8月8号这个礼拜六哦。先来关心路况，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消化了。那目前只有剩下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啊、哦，其他中部地区今天路况维持还算蛮好的，诶，才刚说蛮好而已。国一南下过了彰化系统大概195-196公里附近，这边车子好像开始有增加的趋势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多加小心，提高警觉来通过。地点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195-196公里之间哦。好，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过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已经是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个从接获到现在超过半个小时了，原本在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目前也已经疏解消化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但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哦，所以必须要利用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比较大哦，所以有增加的趋势，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开始，我们先从听故事开始。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齐俊，那我们家是开轮胎行的。小时候几乎没有办法跟我爸完整的吃完一顿饭，因为他常常吃饭吃到一半就因为接到一通电话，所以就匆匆忙忙的要出去外面工作。所以以前会很希望他可不可以就不要接电话，至少陪我们把一顿饭好好的吃完，那他也比较好消化嘛。但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对他自己工作上面的责任感，而且他也会担心有些人在路上抛锚或是车子停在很偏僻的路中央也会危险，所以他常常会选择第一时间就出去救援。我觉得他那种喜欢帮助别人的个性啊，也让我未来想要从事助人工作。那虽然我跟我爸很少会讲一些很肉麻感性的话，但是他都会用行动来表现，像是他知道我喜欢吃火龙果啊，就在家里的园子里面种了一堆火龙果，然后每次收成的时候就会把最大的那一颗留着给我吃。那我觉得我爸是全天下最 man 的男人，那也祝福世界上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快乐。
2: 好，我觉得父子之间也是一种人际的互动哦，就是从小然后一点一滴慢慢累积，当然可能或许也会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但那个互动当中所累积爱的存款，这个就是日后哦，这个在很多你需要的时候提领出来，真的就是有存款可以提这样哈、哦。所以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而且孩子从小会一直仰望着爸爸的背影，那爸爸在做什么说什么，其实对于自己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力哦。所以各位爸爸你们很重要哈、哦。送上萧煌奇所演唱的《阿爸嘿是啥》。
6: 公主卡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我是小黄，我在一间咖啡馆工作。在咖啡馆里的工作内容看似简单，实则琐碎。大部分人对于这份工作的认知都是从客人进门招呼开始，点餐、备餐、呈送以及客人离席后的清洁工作。在客人没有看到的另一面，则是一大清早就风尘仆仆出门的我们，赶在营业前调整机器参数以迎接第一位客人。在客人享用饮品餐点时，随时关注是否有其他需求。在营业时间后的收拾与洒扫，则是我们每日工作最后的晚安曲。我的工作哲学是见微知著，虽然我本人并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是在许多年的工作历练下，我也慢慢培养出观察细节的习惯。这点不仅反映在餐点及饮品的制作上，也反映在对顾客的服务上。在出杯及出餐时，观察咖啡液体从把手留下的流帽，并且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呈现出咖啡更好的风味。在顾客用餐时，观察他们的举止、眼神，以求能在他们有需求时能够适时做出回应。这就是在咖啡馆工作的日子，每天看似都一样，但也每天都不一样。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今天到目前为止路况还不错哦，但是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附区到竹北稍微有一点点车多。那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在国一的北上，对不起，是国三的北上，211公里雾峰入口匝道，在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后方行车哦，没有堵车的状况。好，朋友们小心变换车道就可以了。在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另外国道4号西行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4号的丰势路入口哦，丰势路要往国道4号的匝道口，这个地方有大型的铁件掉落所以如果是丰势路然后要右转然后来到接近这个是要后应该是丰势路的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大型铁件掉落，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多加小心注意了。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0: 不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史诗级的喷出啊，在台积电领军之下，有202家同步飙上涨停，那么指数中场暴涨了有3186点，再创历史新纪录。不过呢，亚洲股市礼拜一全面狂泻，韩国股价啊下跌超过 5%， 那日经股价指数也下跌超过1300点。台股呢，则在一开盘的时候，台积电、鸿海、台达电 AI 类股开盘下跌，指数的时候开盘是下跌了339.33点，以42,780.42点开出。不过在新兴 ABF 再版三雄，还有联发科、创意、世新 KY 这些细制材，还有记忆体逆势上扬的情况之下，指数慢慢翻红。早盘呢，指数上涨将近300点，那目前呢更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508点，指数来到43,627点，成交金额是5064亿。

0: 上柜市场上涨了 17.52 点，指数来到 365.37 点，成交金额是846亿。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1146点，指数来到632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69点，指数来到63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1点，指数来到2599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点，指数来到381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十点二十分，收听这部是《轻松九点》，我是贵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不过后方是没有塞车的。那国道四号在西行17公里，也就是要往清水方向，大概在丰势路入口准备要上到国道四号这个匝道口的地方，大型铁件掉落，要麻烦您小心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好，来自于 Together 所演唱的歌曲 Bitter Love。

目前中地区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在丰士路入口匝道口的地方，大型铁件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从湖口到竹北，目前开始有点间歇性车多。那国一北上啊，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车流好像慢慢有增加趋势，应该跟内侧施工有关系。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今天呢也是这一次大学的分科测验成绩公布的日子啊，这早上9点开放成绩的查询，同时也公布了各科五标哦，并且开放申请成绩复查。那预计呢在8月13号会寄发复查结果的通知书。那因为今年大学的分科测验因为受到了这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延后从7月13号考到7月14号，所以成绩的公布跟成绩复查申请日期也就配合做了一个调整哦，所以现在应该很多考生大概都知道自己考的成绩如何，因为上午9点就已经开放查询了。好，大家可以在大考中心的网站这边呢都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的总分啊、积分对照表啊，就会有顶标、前标、均标、后标、底标这五项的成绩。那如果您是当时报名资料联络电话填写是行动电话，那大考中心会以0911511467的手机号码发送简讯来通知考生你的成绩啊。那另外呢，8月3号今天也寄发了成绩通知单啊，个别的报名跟集体报名考生都邮寄到通讯地址哦。好，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再复查的哈，这个要利用时间啊，时间是8月3号，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到8月6号下午5点为止，这个受理申请复查的一个成绩哦，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哦。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警广新闻跟气象，来送上的歌曲是蔡佳玲 So Enjoy 到底呢，希望所有考生拿到成绩的时候真的都是高高兴兴的啊、哦！好，待会来关心新闻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改善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勤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5: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更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4: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

0: 常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十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 4.5 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五成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3: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它的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三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2: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那在沿海也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6: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5: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6: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5: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生呢。
6: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5: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7: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

0: 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早上10:38，欢迎我们继续哦，在新闻气象过后，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哦，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一点点哦车流受影响，速度有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势路入口匝道口的地方是有大型铁件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这个从接获到现在也差不多半个小时，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献路外侧施工已经撤除了，但是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还在。还有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后，这个丰原大道之后，那么这边施工封闭啊，所以必须要有调拨车道提供双向通行。好，这边车流呢会稍微有受影响，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哦。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9。

0: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

0: 及行动网络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0: Yes，
1: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89公里过王田之后，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麻烦您注意小心哦。在中内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189公里，也就是刚过王田交流道的地方。那国道1号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有比较缓慢，然后再往南哦，来到接近造桥地磅站，好，因为这个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开始回堵了，目前大概至少回堵1公里左右，那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要麻烦朋友车速骤降的车程尾端呢，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流量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好，那继续我们再来听故事咯。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黑。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个我跟我爸爸之间独处的小故事。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工作不是很顺利，然后我某一次顺利上了某一个工作，那因为那几年都过不是很好，那我想说第一时间跟我家里分享这件事，第一个时间打电话回家给我爸爸。我开头劈头第一句话，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上嘞。”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我爸爸用呜咽的声音告诉我说：“你上了。”对，我说对，但是很远怎么办？我爸说很远在哪里？我说在澎湖。澎湖，我们去。然后我说没有，骗你的，是在台北。后来我爸爸也跟我们自责说，当初他要求我们去念什么学校，造成我们现在很辛苦嘛。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很自责，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生活都很奔波。那后来过来半年之后，我爸就突然的过世。过世之后，我从他的手机里面就看得到他手机里面留了4张照片，有其中一张照片就是我后来顺利上了某个工作之后，他拍那个网站的我上了的那个讯息公告的讯息，在他手机里面，他手机只有4张，就一张就是那张我的照片。所以我顿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蛮感动，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让他人生最后有因为我造成一些遗憾。那这是一个我跟我爸爸之间很特别的小故事，那与跟大家分享。那我也谢谢每一位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大家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非常经典，然后跟父亲有关的歌曲。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然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车多。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比较大，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堵车回堵至少1公里哦，行进速度有点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189公里，在王田交流道附近中内侧刚刚有大块胎皮散落，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刚刚听到的是杨宗现收音群的挂客爸爸请求刷。好，最近的暑假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啊，可以出游，然后呢这个可能当然也会选择聚会的地点啊，不过有人选择在国道的服务区聚会。好，这个呢国道公路警察局也特别提醒大家，你要选聚会地点啊，要选择比较合适的场所。那像是在国道的服务区有人进行车聚，而且这车聚还有甩尾啊、烧胎啊、超速这些违规又危险的行为，所以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警察大队在8月1号就礼拜六的时候，在清水服务区、南投服务区跟东草屯休息站都有进行路检啊。那这个是联合了监理站跟环保局共同来办的，那地点就选在国道7大队的3个辖区的服务区或者是休息站哦。那并且在服务区跟高速公路的主线车道执行超速测照的勤务。结果呢，在礼拜六这样子一下来，总共举发有44件违规案件，包括呢胎纹不足有1件，然后无照驾驶有2件，擅自改装灯光有3件，超速13件，然后没有系安全带最多了，有25件哦。哇，现在其实我以为大家都已经养成系安全带的习惯，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系安全带哦。好，那国道7大队也特别强调，好，不论是在国道的服务区或是休息站，都是提供给用路人做短暂休息的。所以要办活动、要办聚会，要选择合适的场所。那只要进入国道服务区，就应该要遵守规定了。

但有违停、噪音或是急加速这些危险行为，一经发现就会进行取缔或开罚。那么也会再配合监理站跟环保局，规划不定期的路检来维护整个国道的交通安全哦。那另外也有人选择，到山上去避暑哦，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哇，这个山上温度还是比较舒适，比较宜人的。那平地动不动可能出现35度高温，但很多人哦都是到山上去避暑，结果呢人一多车一多，可能就出现了违停的状况了。那仁爱分局特别表示哦，他们是在暑假的时候周末假期经常清晨五点多就接获到有人通报说，哇，这个台十四甲线五岭到水晶宫路段呢、就有很多违规停车的状况，所以导致整个交通都塞住了哦。所以接获到通知之后，仁爱分局就马上前往这个现场来进行管制跟疏导，而且针对红线违停的车辆开出罚单哦。所以在这个周末假期开出了有18件，所以也要特别呼吁，因为山上哦，你任意停车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塞车啊、或者是会车很困难的状况，甚至可能有时候你那个要在那里会车的时候很危险的、那个旁边就是断崖，就是那个整个边坡的下去就非常非常可怕哦。好，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救援车辆、救灾车辆的通行，所以呼吁用路朋友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违停哦。那当然违停也可能会受罚，所以也许你上山停了之后觉得这个很方便哈、但是呢下来开车发现哇，怎么一张罚单，重要的是其实是对于许多用路人的一些权益受到一些影响，更造成一些危险、特别在山区违停请假就回下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今天要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然后11点钟过后我们会晚一点点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轻松11点。今天跟你来谈的是有关我们吞咽力啊、你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实要吞咽整个过程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人体真的是构造非常的奥妙，如何能够让这个食物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这光光这一段吞咽的过程就是一段我觉得非常精密的那种神奇奥妙的这种旅程。好，那待会我们也会跟语言治疗师浩浩来谈一谈，我们如何到最后我们都可以吃东西哦。很多人其实到后来都鼻胃管啊，没有办法好吃东西。好，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来预防？好，待会儿我们在轻松十一点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然后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音档就挂上去啊。千言万语 Podcast， 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然后再次的收听送上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如初》。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南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有掉落铁皮板。继续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哦189公里，刚过王田交流道，中内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要麻烦您经过特别注意，小心闪避了。而国一北上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车多回堵。那国一南下部分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稍微大一些啊，持续疏解消化。那不过国一南下来到了造桥地磅站哦，大概117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至少回

0: 1公里，而且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这个路段呢行车要多加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2: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1: 他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1: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 ，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2: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1: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2: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2: 啊，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轻松一点，
1: 再多一点，
5: 轻松11点。
0: 好，今天邀请到老朋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王雪佩语言治疗师哦，雪佩好。
6: 嗨，主持人好，听众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之前呢，我们有请雪佩来节目谈过两个主题，就是吞咽跟健身嘛的一个保养。那这两集呢，其实在警广台中分台的 Podcast 上面都还可以收听得到，所以欢迎大家再去点阅收听。那其实对于守护大家可以安心愉悦的吃东西，即便是到人生最后一刻，这个是雪佩一直在全国各地社区非常努力在推广的。那今年雪佩呢，也把这几年的心得跟毕生所学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合力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哦，希望从跟吞咽有关的不同领域一条龙式的完整的介绍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顾。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请雪佩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我想请问雪佩，当时候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6: 我们目前呢、在台湾吞咽的这一块，很多都想到好像我已经有吞咽问题，然后去医疗院所，但是民众其实往往很少能够了解在可以自己了解说，诶，我在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及早处理，及早发现，不要等到很严重再去医院，或甚至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呢，我们 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学学会汇集了非常多的专家，像是有医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等等的药师啊、护理师等等，我们用生活化的说法呢，然后针对民众出的一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那我们从预防延缓

0: 然后到有了疾病啊，这个吞咽困难要怎么处置，一直到甚至有的回到家，甚至老了，我们怎么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可以好好吃到最后？所以这本书呢，是我们专门出给第一线的熟龄族群，甚至是照顾者所看的一本实用书。
1: 我们要吃东西，感觉好像很简单哦，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吃东西其实是一趟非常辛苦的过程哦。那所以，如果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吞咽其实它非常精密哈，这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东西就吃下去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卡了很多关卡哦。所以，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完整的吞咽过程呢？
0: 听众如果身边有一个水呀，或是吃的东西呀，你们可以，或是你如果正在开车，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你先感受一下，我要把这口口水或一口水或一个食物吞下去，要历经的，哪边要用力哈。然后我分享一下，虽然呢，大家吞一下好像只要花个一两秒钟，其实要历经好多的努力哈。比如说我们喝一口水呢。水要进去呢，我们嘴巴要先打开，对不对？下巴关节要打开。接下来放进去以后呢，嘴唇要闭紧，舌头要含紧，那这个叫做口腔准备期。那如果你现在是要吃有咀嚼的食物呢，你要透过舌头、牙齿去咀嚼、搅拌一个湿润的食团。好，那第二阶段呢，叫做口腔期呢，就是食物呢送到变成一个食团以后呢，舌根呢把食团往后送，然后去启动我们一个吞咽反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咽喉啊，可以摸摸一下我们喉结这个地方啊，然后做一个吞的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喉结呢？
1: 会
0: 瞬
1: 滑
0: 间
1: 动
0: 会
1: 哎，
0: 往上抬，
1: 对，
0: 其实呢，这个是在做一个气管关闭的动作，所
1: 哦，
0: 以呢，我们的食物呢送到咽喉呢，气管要做关的动作啊，然后呢，食道还有一个叫做食道括约肌，要瞬间放松，让食物顺利的进到食道哦，所以这一路的历程呢，食物从口中一直到食道的过程中，叫做一个吞咽的过程哈，所以如果呢中间其中有个关卡出了问题哦，比如说我们舌头没有力气哦，气管没有及时的关好，食道没有打开，我们就会造成一个叫吞咽困难的症状。
1: 那如果真的有吞咽困难的症状，到底应该求助哪些专业才对？因为感觉它就非常精密嘛，哈，就是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好像跟很多的专业都有关系，哎，所以我如果卡在哪一关，我到底应该找什么专业呢？
0: 哦，这也是很多民众在问说，好像那个医院没有一个叫做吞咽科的
1: 对
0: 地方
1: 啊。
0: 哦。其实，在吞咽的专科啊，如果在医疗院所，第一个建议先找复健科，然后第二个是耳鼻喉科。那这两个科别呢，就是在健保给付下专门的吞咽的评估。哦，那这两个科别底下呢，大部分都会也有语言治疗师。哦，所以如果有吞咽困难哦，如果老人家，我建议先找复健科啊，除非是你很明确咽喉有一些。比如说我声带还是咽喉某明确的问题的话，找耳鼻喉科。那你要记得跟医生说，我吞咽困难，可不可以帮我安排语言治疗师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评估跟训练？好，那我们有些吞咽困难其实是可以透过训练把它改善回来，因为吞咽困难没有去把它处理好，其实接下来就带着一定是吃不够、喝不够，甚至有到吸入性肺炎、放上鼻胃管的危机。所以我们现在都提早哦，要及早的看看身边的老人家哦，有没有比如说啊，吃东西常常呛到。好，那以前能够吃比较硬的，现在有时候需要剪碎打成泥，或者是一餐呐，吃好久要吃40分钟以上，那或是常常觉得卡在喉咙，吃不下，所以只要身边有觉得老人家怎么吃得不顺，其实就赶快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非常重要。
1: 好，这个是结果哈，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可是有没有更早之前，其实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其实我吞咽力好像感觉有一点点退化了，而这个吞咽的退化跟声音会有关系吗？
0: 对，我们那个声带声带在我们也在喉，大家可以摸摸看自己的喉结，然后发一个啊的声音，有没有感觉到震动？其实
1: 有。
0: 我们的声带啊，就在我们呼吸。

0: 哦，要把它关好哦，有几道闸门哦。第一个，我们讲会厌软骨要关得好，有个盖子要盖得好。那第二个呢，最后一道的关卡呢，叫做声带。我们声带就是我们平常发声啊，要去震动的这个叫声带。声带是保护我们呼吸道的最后一道防线哦。所以我们常常啊，就是说你要常常发声啊，把那个声带保养好，其实也是间接在保护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啊，我们在临床上有几个症状，比如说，常常呛到，那呛到的频率当然说，比如说，我每次喝水都会呛到，然后一周也会呛到3次以上，可能要有警觉性。好，那再来，当发声音老人，比如说，请说一个啊的声音，有水水的声音，代表老人家可能已经有东西会掉到呼吸道，停在声带的上方，这个也是危险哦，因为我们一呼吸，声带打开，这些异物、食物可能就会直接掉到气管里面，造成一个吸入性肺炎。哦，那再来觉得，吞药觉得卡卡，以前那个吞药丸很顺，现在怎么容易卡在喉咙？这也是很多老人家常见。所以像是比如说喝水常呛到、吞药卡卡的哦，然后现在干一点、黏一点就容易卡在喉咙，常常不舒服。那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早期开始有吞咽出现变化的现象，赶快再进一步的确认求知。
1: 可是像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口水呛到，这个也是老化的现象吗？
0: 哦，这对，的确，这个也是。我们当然要看啦。假设我现在喝水啊，或是刚好正在忙事情，没有处理好，偶尔一次，这个不用担心啊。
1: 对。
0: 那但是说，你发现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怎么常常的呛到？当然，这个频率我们在书上啊有一个叫做 E10。叫做 EAT 10，有一个表格，那里面可以做一个勾选。那总分如果超过3分，建议去求治啊，就不用担心一个口水呛到是不是有吞咽障碍这么危险这么高这样子哈。那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小检测哦，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着自己的喉结，然后呢，口中呢放着一吸吸的水湿润一下，接下来30秒内呢反复的吞口水，你看看你的喉结可以上台几次。哦，这是一个日本他们所研发叫做反复吞口水测试，就是30秒内，好，然后口中一吸吸的水反复吞，看看喉结往上抬几次，然后标准是必须要3次以上。如果30秒内你喉结抬高不到3次呢，他们怀疑可能就有吞咽困难的问题。
1: 是。
0: 对，那3到5次呢，他会说你要留意的哦，要加强你的吞咽力哦，所以年轻人的标准应该是5次以上。对。
1: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老了嘛，哈，长辈老了，所以他吞咽没有那么样的顺畅是正常的。可是这真的是正常吗？
0: 对，要怎么切分正常？正常的老化不代表不是老了就一定吞咽障碍哦，要不然大家每个人都放鼻胃管了哦。那但是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啦，其实在中年以后啊，就会每年慢慢的往下递减嘛，所以我们才说现在很多50+ 的熟龄族群都去健身房运动。好，那常常会运动动手动脚，其实会忘了锻炼我们的喉咙力，所以我们现在都呼吁，只要是熟龄以上啊，那特别是65岁以上，每天要做一些吞咽运动的保养非常重要。
1: 是，好，所以吞咽的保养怎么做呢？
0: 吞咽保养哦，比如说我们先来分，一个叫口运动功能，然后比如说我们舌头呢，每天的用力的往前伸。哦，那更好的，甚至你拿一个汤匙哦，跟舌头去做重训比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预防肌少症，吞咽肌少症也会导致吞咽困难哦。所以，不能只是动一动，你要给它一个阻力。比如说，我拿一个汤匙，或者是像那个冰棒的棍子那种那个板子嘛，哈，然后你去跟舌头做比赛。让它用力，然后呢，还有舌头很重要，舌头其实它有个抵上颚的力道，所以我都会请长辈啊多做一个这样，舌头顶上颚这个弹舌音，有没有？你要
1: 有。
0: 吸住你的上颚，用力往下，然后就会很清脆一个弹舌音。
1: 对。
0: 然后呢，再来舌根呢，就是我们舌根可以发一个咔
1: 咔
0: 咔，
1: 咔。
0: 咔。然后呢，连续10个卡， 咔咔咔咔咔，练习你的舌根的力。

0: 力道。
1: 嗯，
0: 对对。那如果还要再挑战一点呢？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都很年轻哦，就再挑战一点，叫做含舌运动哦，训练我们的后咽肌哦。
1: 嗯，
0: 就是你的舌头伸出来大概两三公分左右，然后用牙齿轻轻的咬住。好，然后接下来做一个吞口水的动作。你吞的时候牙齿要咬住哦，不要让舌头往后，强迫你的舌根跟你的后咽壁可以用力做挤压、
1: 哦、
0: 那这个可以帮助哦，有时候常常容易觉得吃东西卡卡卡在喉咙、嗯、就是那一块的肌肉群力气不够，好，可以多做这样的训练、
1: 哦、
0: 好，然后再来，这个是前面舌头、哦、再来往下呢，就是大家可以摸自己的喉结，我们的喉结呢、嗯、在吞的时候呢应该要往上大概1.5到2公分左右，所以你尽可能吞的时候我们叫做用力吞咽法、
1: 嗯、
0: 嘴巴闭紧，喉咙用力吞、
1: 嗯、
0: 尽可能让你的喉结抬得越高，抬得越快越好、哦、有力量、
1: 嗯、
0: 就是用力吞，喉头用力吞、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声带的发声，常常发一
1: 摩
0: 摩
1: 摩，
0: 对对对，强化声带、哦、所以在这几个小动作在我们书中也有提到。
1: 是，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哦，在路况回来继续跟这个雪佩再来聊、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再来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1到2公里、哦、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也有施工，后方也有一些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状况哦。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汪雪佩语言治疗师，跟我们来谈这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啊。好，说到了《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呢，其实雪佩里面啊，其实很多、哦、都对于，比方说后端哦，就是在这个照护啊，哈、哦、这个方面或治疗照护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琢磨。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庭照顾者要照顾长辈，其实那个照顾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特别是有很多长辈都有鼻胃管啊、哦，住了院之后出了院就有鼻胃管啊，那这个部分刚好与雪佩也特别写了这个部分哈、哦，那这个鼻胃管这个部分到底我们从医院然后要回家去照顾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我要怎么做，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哦，所以雪佩你在这个部分你提供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我们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可能一旦住院就被放上鼻胃管，那就可能就要必须要回到家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有叫在宅医疗哈，还有那政府的政策叫长照。那其实呢，大家是说，假设有鼻胃管呢，一定要找到语言治疗师帮我们做评估跟训练。那在医院呢，就是假设你是住院的时候被放上鼻胃管啊，你要主动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帮我召会复健科语言治疗师来帮我们做个评估，看看回家怎么衔接。
0: 嗯，
1: 那如果回到家呢，记得可以开启长照，就是1966，然后我们有个叫居家专业服务，会有专业人员叫进食与吞咽照护这个码别可以做服务哈。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找在地的语言治疗所。那语言治疗所大部分都是以自费为主哈，所以就是有这几个选择。所以不见得一定什么都要转到医院。然后其实老人家哦出门一趟很辛苦。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倡议啊，让老人家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通常老人家喜欢的地方不会是在医院，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家嘛。
0: 对，
1: 能够在自己喜爱的地方，在家里面，然后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好好生活到最后一刻。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疗人员，我们会走进长辈的家里面。
0: 嗯，
1: 哦，那怎么支持他吃喜欢的？那像我们到了居家哈，就会比较生活化，就是想先问问老人家喜欢吃什么。像我们曾经有老人家喜欢吃低咖，

0: 猪脚，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但这个老人家平常只能吃泥餐，我们就把猪脚呢，把它变成一个果冻慕斯状，然后再把它包到那个骨头上面去，那老人家手就可以抓着迪卡吃，还是可以。然后有老人家喜欢喝一些快乐的饮料啊，等等的哈，我们就会找到他喜爱的，然后。唱着歌，然后间接也训练我们喉咙力、吞咽力，然后好好吃到人生最后。
1: 是哦，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失智长辈，现在失智长辈真的是蛮多的哈、哦。那失智长辈其实他会有一个病程的继续这样子走下去嘛哈、哦。那所以遇到这种失智长辈的话，我们怎么去协助他？那他有可能在什么阶段会遇到什么样吞咽的问题呢？
0: 在失智症的中期以后啊，其实就会开始遇到吞咽困难或是营养水分不够。那几乎在往到重度的时候，几乎有80%都会面临到可能被建议要放鼻胃管的时机。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失智症的家庭，跟他说，你及早在轻度的时候啊，就是让他去能够签署一个叫做自主权利的预立医疗决定，也就是代表我在末期的时候，我要不要放人工，就是鼻胃管这样的东西，是可以及早的做预立医疗决定哦。那假设来不及的时候啊，那我们到了后期阶段了，其实在国外针对极重度失智症长者是不建议放，是可以不用放任何的管路。好，那但是这你要找到信任的吞咽的医疗团队。那我们这时候呢，啊，不能嘴巴吃不够怎么办？我们会开启一个假设到了末期啊，我建议会及早跟缓和医疗这边也可以合作哈。然后我们会开启一个叫做舒适进食，哦，就是想吃从嘴巴吃，不想吃不勉强，因为这时候老人家的身体也不需要，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营养、热量、水分。好，那怎么还有找到他适合的质地的食物？好，那所以这是一个不是说到了末期一定只能有鼻胃管这个选项。
1: 可是我如果装上鼻胃管，有机会它是可以拔掉的吗？
0: 对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好的评估很重要。我们像在一些安养中心做的吞咽评估，有的极重度的老人家做吞咽评估以后，发现，哎，我们只要能够想办法让他启动吞咽快一点，其实他吞咽就顺了。好，那我们会发现哦，怎么样老人家他们其实后面会遇到都含在嘴巴不吞，然后我们会发现哦，因为很多在机构都会吃泥餐嘛，打成糊
1: 对，
0: 餐，就是看起来不好吃。哎，可是呢，他喜欢吃像是香蕉啊，哦，他味道喜欢，哎，其实嘴巴会打开。然后当然我们专业人员会教一些怎么样让他口腔可以启动，哦，甚至提升他吞咽的感知，哦，放松他的肌肉怎么样启动的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多长辈就是可以顺利移除掉鼻胃管。
1: 好，不过找到专业这件事情很重要嘛，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找对专业，你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啊。
0: 对 对，所以《守护吞咽力》这本书里面，我们大概有20位的作者哈。那如果大家觉得，哎，不，到底要怎么找，或是我也不住北部，资源可能也不多的时候，您可以咨询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哦。然后我们这里就是也可以提供你们一些比较就近在地的资源的帮助。
1: 真的哦，我觉得你就想到有一天你只能够靠鼻胃管，真的是觉得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么样的悲惨，这么痛苦这样子。然后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雪佩你们也一直在推展，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吃到人生最后一刻嘛，对不对？
0: 对对，像我们在也开始走向比较社会公益的部分，不要只到医疗面，因为我觉得家庭照顾者真的很辛苦。
1: 对。
0: 那有时候呢，我们只要改变一些生活的小技巧，在不是只靠医疗，我们生活上，比如说东西太黏。其实粘在喉咙，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教大家什么叫做比较安全的饮食质地。我们只要用汤匙哦，只要用叉子或是一些简单的生活技巧，就可以让长辈吞得比较顺。
1: 好，最后剩下1分钟哈，雪佩，你有没有最后很想告诉大家，特别在这本书里面，你们觉得很想传达的理念是什么？
0: 想传达就是好好吃到最后，要吃到最后是要有所准备的，所以大家多多留意身边的长者有没有一些吞咽困难的症状，有的话尽早赶快找到语言治疗师，找到吞咽的专业。好，然后即使有鼻胃管也不要害怕，我们可以好好舒适吃到人生最后一刻，是非常美好的善终。

的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希望为长者可以打造一个安全进食，然后享受美味的尊严晚年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年纪大，然后那个享受吃的那种喜悦、那种美好，就因为这样子不见了啊、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到最后。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时时乐语言治疗所，也是这本书《守护吞咽力》的作者之一的王雪佩，谢谢雪佩哦，谢谢。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附近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了。好，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有钢索掉落，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轻松11点的单元，跟你来谈的是守护吞咽力啊、哦。那如果对于这个主题内容有兴趣，想再收听或是想分享给亲朋好友的朋友，都欢迎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收听得到。来关心11点半的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3: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然后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2: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5: 警察！
4: 员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切刀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切刀等罪嫌侦办。
6: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

0: 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五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3: 这一部车辆行经小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道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纵横股海，
6: 掌握行情，
5: 股市看盘。
7: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251点，指数来到43,371点，成交金额是6393亿。上柜市场上涨15点，指数来到363.08点，成交金额是1038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121点，指数来到6324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99点，指数来到62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点，指数来到2591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4点，指数来到380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8: 小燕子，小燕子，
9: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8: 新来的？
9: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8: 专长是什么呀？
9: 专长是预判。
8: 预判？
9: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8: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9: 待会啊，就下雨了。
8: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9: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8: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9: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8: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9: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7: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 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

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11: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哦有钢索掉落，大家要小心。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另外，国道4号东向要往潭子的方向，来到靠近潭子系统了，外侧路肩有机车骑士停在这里，可能发现自己怎么好像骑错路。这个路越骑越怪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现在停在外侧路肩要注意哦。在国4东向往潭子，已经来到靠近潭子系统啊，就靠近这个国4尾端的地方啊，外侧路肩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剩下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啊。那这个车多的状况感觉已经疏解下滑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国道1号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前大概114公里附近就开始车多，车速会骤降，之后甚至有可能会走走停停哦，是因为受到在国道1号南下117公里也就是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了。好，这2-3公里行进速度真的比较慢哦，所以务必请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要保持耐心依序通行。那台东市区方面，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持续进行，没有堵车。而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这边有施工封闭，剩下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这边有稍微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所以来到这里务必要请朋友们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咯。来送上是李佳薇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甲乙丙丁，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公示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差不多是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家经过特别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路况，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要往潭子，已经靠近潭子系统这里，外侧路线有机车停放在这里哦。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地方特别提高警觉。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掉落的钢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心理师吴小平。那我的父亲呢，是一位非常善于分析我们生命事件故事的一个爸爸。所以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失恋啊，或是我过去可能要做一些考试的一些细琐的选择，其实我很常跟他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总是可以在关爱我之后，用很抽离的方式去跟我分析什么对我是好的，并且在他分析之后，他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中会让我发现，原来父母是可以讨论的，然后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父亲节到了，那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也欢迎呢大家有时间呢对爸爸呢好好的做一点贴心的行为，帮他泡杯茶，陪他聊聊天，我相信这个是天下父亲都会希望的一个贴心举动哦。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好，今天大学的学测是不是公布了成绩，对不对哈？好，就是那个分科考试的成绩公布了，可能今天有很多人开始要开家庭会议哈，好好的来想一想，哎，这个志愿要怎么选填？哎，这个时候呢，哎，刚刚小平就特别提到，我觉得他爸爸很厉害耶，会先建立关系，他就会先关心有没有，先关心你的状况，然后之后才会抽离，用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你要谈事情之前，一定要先谈感觉，要先把那个感觉跟情绪给接住。哎，爸爸可能有学过心理学哦，好，知道怎么样子来跟人建立关系哈，所以关系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哈，第一步要先能够接住情绪，然后再来谈事情。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看到成绩单之后，自己有些情绪要先忍住，要先关心一下孩子的状况怎么样啊，再来慢慢的可以谈比较理性的东西，因为那个线才有对在一起了啊。来，徐若瑄所演唱的歌曲《把人》。

好，这是一个女儿要出嫁的心情啊，舍不得爸爸这样啊。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然后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呢，依旧在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回堵至少2到3公里哦，行进速度依旧有点慢，好，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靠近潭子系统外侧路间的机车停放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下了高速公路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最近哦，这股市哇，这暴起暴跌暴涨的这种状况，是不是让你的心脏砰砰跳这样啊、哦？好，那当然这个攸关大家的投资的状况啦啊、哦。那劳动基金呢，上半年获利表现今天揭晓了，劳动基金运用局呢，今天公布了整体的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那么115年截止到6

月底哦，整体收益数高达有2兆2024亿元，收益率呢是28.46%。那受到六月份台股哦涨势收敛，而且国际市场走弱的影响，六月份单月获利持平，但还是有771.7亿元。那攸关1292万户劳工退休收益分配的新制劳工退休金，前六个月获利哦有1兆5278.6万元，所以算一算，如果平均下来，每一位劳工可以分红的金额大概有11.8万元，继续创新高。But 这个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钱，因为看你的投资里面这个基金到底有多少，但是以你投资多少钱来做计算啊，所以但是虽然说这个可能是你在退休的时候才领得到，但是有赚钱还是觉得那个纸上富贵，心里还是觉得很不错啊，好，希望可以继续赚下去这样。好，那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送上是好乐团所演唱的歌，叫做大风吹，待会关心整点路况，然后之后继续七千陪伴您轻松上场到中午12点半哦。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1.3公里，在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如，如果的如，我来自台中。我的幸福之道呢是拍照，我很喜欢拍摄每天生活不一样的风景或是事物，然后并且上传到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会让我感到很幸福呢？是因为透过拍照会让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是很漂亮的，就算我每天骑着同一条的路上班或是骑着同一条的路下班，可是这个世界的四季春夏秋冬它带给我的温度带给我的光影都是不一样的。当我发现说今年的冬天光的颜色很漂亮，今天的空气很干净，我每一天看到的路上看起来的变化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哇，原来就算是重复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你还是会觉得都是新鲜的感受，从中找到不同的变化，让自己觉得很快乐，让我觉得哇，今天的树还是很漂亮啊，或是说哇，风的味道也不一样啊。我会把这些事情来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我每一天的不一样的生活，然后我拍完之后我也会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快乐。当我拍照一张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的时候，那我这一整天也会很开心。所以它给我的影响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的心境变化，变得比较快乐一点，比较正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听了很开心的歌，棉花糖随演唱，我们来拍张照。中午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呢117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辛苦大家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持续，那另外乌日区中山路双向靠近高铁东路的地方，双向内侧目前也有工程，那不过都没有堵车。那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哦，所以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呢还是双向行车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哦。来自于 Recon 所演唱的歌《大空港》。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

0: 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哈，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哎，不过目前路网图显示哦，这个车多回堵的情形，车阵好像有比较缩短一些了哦。好，大概呢就是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哦。好，的距离也比较缩短了，之前还到3公里，现在可能剩下不到1公里左右，所以接近造桥地磅站之前还是会有车多情况，大家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您在拨0800-000-1239电话提供警广的邮箱。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哦，道奇这个礼拜跟红袜三连战，今天做最后一战。那日本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连续六场比赛敲出安打，斯汉单场挨了四轰被打爆了，但红袜最后是以8-4赢球，所以西汉苦吞本季的第八败，道奇系列赛被横扫，同时也让出大联盟龙头宝座，战绩呢来到69胜43败，被国联中区第一代的第一的这个酿酒人的69胜42败给超越哦，战绩小跌到大联盟的第二名。而另外今天做客光芒主场的白袜队呢，则是靠着前日本职棒横滨 Dana 的洋头凯伊缴出优质先发内容，帮助球队以9-1收下胜利，以2胜1败拿下系列赛，最近五场比赛也获得了4胜哦。好，另外目前在太空人 3A 的台湾强投邓凯威呢，今天面对天使 3A 中继登板 1.2局，面对五名打者通通解决，并且标出了 3K， 持续缴出了优异的好表现，下放回 3A 之后，目前累积 3.1局只掉一分，防御率是 2.70， 每局被上垒率是 0.6。 那另外一位也在等待回大联盟机会的红袜 3A 郑宗哲，今天对上精英打者四个打数呢，是有击出了一支二垒安打，连续两场比赛都有长打的演出。那其他台湾好手部分呢，水手的台美混血强打费尔柴德迎来重返大联盟之后的第一场初赛，虽然是以代跑的身份上场，但也帮助球队跑回再见分。另外一位在小熊 3A 的混血重炮强纳森龙暌违11场比赛再度敲出全垒打，整体攻击指数 OPS 回升到了 0.819。 而在巨人 1A 层级的李承勋呢，也有中继初赛，两局的投球只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送出2次3振跟1次保送，升上 1A 之后，一共投了8局的投球，防率目前还是完美的0。好，回到了国内啊，中华职棒部分中信

兄弟魏全龙昨天在大巨蛋进行系列赛的最后一战，那么先说两场的中信兄弟在罗哥七局好投压制高宇杰贡献三分打点的情况之下，中场7-0完封胜扳回一城，并且终止对战9连败。而台钢雄鹰昨天火力全开，全场扫出15支安打，包括曾子佑还有魔鹰开工，最后就以10-3大胜富邦悍将，富邦战绩7胜11败，跟中信兄弟并列垫底。而统一狮昨天在亚大球场啊、哦，那亚太球场主场，靠着43岁的老将陈庸基，8局下两出局满垒的时候，击出2分打点的安打，突破僵局，最后就以2-0扳倒了乐天桃园。本季陈庸基首度获选为单场 MVP。好，再来篮球消息，台艺大昨天在长耀杯未来联盟公益邀请赛以77-58打败了湖北科大，终止3连败啊、哦，进账本届的首胜。大二后卫邱宏凯攻下全队最高的20分。而辅仁大学昨天赛前被教头杨哲以教训之后呢，将士用命，在长耀杯未来联盟公益邀请赛轰进了13颗三分球，以81-79打败了 SBL 劲旅台。湾啤酒打破对手本届的不败之身。而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昨天落幕，唯一闯进冠军战的本土代表台湾师大，在女子组冠军战靠着上半场奠定超过20分领先优势，以68-50击败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那么自2013年之后再度捧起佛光杯的冠军。而冠军季军战呢，佛光山的佛光大学上演了精彩逆转，直到最后一节读秒阶段还落后菲律宾国家大学，那潘以柔关键超节再助攻邱静安飙进逆转三分球，佛光以71-69险胜菲律宾大学，保住了季军。那另外呢，男子组冠军战马来西亚激战美国的维斯蒙特学院，维斯蒙特再次拉尾盘，最后一节甩开马来西亚，以74-57后来居上，抱走了佛光杯男篮冠军。而季军战呢，正是大学七壮士再次上阵，那因为5名主力提前到中国杭州参加这个亚洲大学篮球联赛的活动，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即便主帅陈子威特地南下督军，最后一节球员还是体力透支，以67-88败给日本筑波大学。再来是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啊、哦，昨天进行的决赛，台湾混双组合杨博轩、胡林芳呢，以19-21、8-21输给日本的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继2024年之后再度获得台北赛的亚军。不过这也是继2015年之后台北赛首度没有地主球员捧上冠军。而其他赛事部分，女双的部分，日本组合这个中出井跟高桥美优以21-16、21-18扳倒世界排名第5的马来西亚名将陈康乐跟蒂娜的组合。而男双方面，印尼的卡尔南多跟马丁以23-21、21-19击败马来西亚的谢定峰跟戴伟清。而在女单部分，印度天才少女夏尔玛呢，只花了36分钟就以2-21、16击败越南女将阮垂玲，也夺下生涯第一座世界羽联超级巡回赛的冠军，同时也是以17岁又223天的年龄打破了台湾球后戴资颖所创下的纪录，成为赛史最年轻的女单冠军。而男单方面呢，首度来台的日本21岁冲本优大呢，以21-19、21-12打败从资格赛杀出的南韩选手于泰彬，夺下本季的第二座冠军。好，另外桌球消息部分，最强姐妹花杨敏欣跟杨巧瑜哦，在2026 WTT 永贞寮国的青少年挑战赛 U11 的女单四强分别直落3击败南韩跟泰国选手，然后两个人会是在决赛，最后呢杨敏欣是以3-1击败妹妹杨巧瑜，夺下首座国际赛冠军。再来是高尔夫球消息，台湾旅外好手徐维麟呢，在 LPGA 英国女子公开赛最后一回合缴出69杆，以总杆数283杆连续2年获得并列第6名，也进账了24万7127块美金的奖金。而他这一季打了4场大赛，全部都晋级，非常有收获。那至于冠军呢，则是日本女

0: 将啊，桑木智凡跟德国的亨泽莱特两个人最后都缴出70杆，然后同样打完四回合是总杆数279杆并列第一进入延长加赛，两个人都在第18洞进行加赛，第一次加赛两个人都打 par， 那第二次加赛呢，亨泽莱特吞下了搏击，也让对手日本选手桑木智凡夺下了冠军。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哦，现在哇，这运动选手的精英年龄感觉不断的在下降哦。年仅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呢，在曼菲斯公开赛女单决赛以1-6、6-1、6-3逆转捷克好手维德曼诺娃，首度闯进到 WTA 巡回赛会内赛就惊奇夺冠，那他也成为第一位封后2010年之后出生的球员，而他年初世界排名只有714名，现在夺冠之后飙升到了126名。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安全帽戴好了吗？
1: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0: 方向灯呢？
1: 会打啦。
0: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1: 好啦，知道了。
2: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1: 喂，爸，
0: 到家了没呀？
1: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0: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2: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0: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2: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依旧在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101.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驾驶朋友下了车站在车子后方，有摆警告标示，但还是感觉非常危险，提醒大家特别提高警觉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情况。台82线东石嘉义线东向的 20.2 公里往水上，来到嘉义系统这里内侧有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哦。好，这个预计到下午2点钟左右才会排除哦。那另外台中市崇德路往松竹路，来到崇德十路口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没有塞车。好，谢谢朋友陪伴机先度过今天两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送上戴爱玲所演唱的歌曲《阿爸》，也祝福大家顺心愉快。待会儿收听30分钟尽管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五标都降，生物顶标5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6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 28.46%， 6月单月就赚进 771.7 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 11.6 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 69.7% 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 41.8% 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涯能再来一次，有 67.3% 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 74.4% 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4: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3: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金广记者李一晨。

0: 等台北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曝五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挨罚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挨罚，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3: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2: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世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5: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在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6: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哦。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4: 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2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而且沙国王储沙尔曼保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6个月，已经消耗近2/3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军在中东的防空作战大致上成功，却也付出沉重的弹药代价，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能力的忧虑。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

0: 本周报道，
1: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社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三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互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用投资互惠，以为是高报酬，一再投入资产，却损失了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时，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3: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于佩说：“
5: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因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4: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7: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

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

0: 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泰银行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幼师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泰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流掉在内线车道，国泰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晶一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3: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4: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3: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1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五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5: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1000000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3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6: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爆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爆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5: 花莲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伊托米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0: 潘姓范闲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伊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范闲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范闲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范闲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闲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伊托米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伊托米酯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伊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伊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逃逸，还碰伤员警，最后仍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4: 过程中扶胜碰撞员警，员警仍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男。”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两小包、伊托米酯烟弹一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男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5: 跑什么？
6: 好，我拿。
3: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四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还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两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家兴说：“
8: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7: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9: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10: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

0: 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精神卫生法新制八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李敏宗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与民众权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5: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万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匝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雾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台9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次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哦，今天呢还是感觉是夏季型的天气哦，整体呢是多云到晴，而且高温都普遍达到了32到35度哦。那呢除了在午后的时候，这个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

战雷阵雨，那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的天气变化哦。在气温方面呢，整体部分呢都还是偏高温的部分。那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在12点半的时候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包括是今天在台北市、桃园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新北市花莲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以及呢，在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都请留意哦。那如果呢，这段时间您在外头呢，都要记得补充水分。可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午后的时间都留在这个室内哦，阴凉的地方稍微喘口气啊，午休一下，不要让自己热到了。那可以的话呢，也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哦，然后注意防晒哦。大家很关心的这个白海豚哦，气象署预估呢可能会在这个父亲节期间会最接近台湾。那由于目前的暴风半径仍然比较大哦，到时候呢台湾天气还是会相对变得比较不稳定，尤其中部以北和中南部的山区都要防范这个大雨。那随着这个台风的路径持续往西前进哦，可能呢也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且呢最快哦在这个7号的下半天就会开始发布了。气象署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说明哦，白海豚目前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那也持续朝西北方向移动，预估在礼拜五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呢会接近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哦，也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父亲节的时候啦。那到时候呢，北台湾的地区、东南部地区可能都会受到外围云系和环流的影响，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而且呢从明天开始哦，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近海地区就会逐渐有长浪出现的机会，到了礼拜三四包含马祖地区也开始会有长浪，提醒民众呢在海边活动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哦。所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还是要持续关心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动向哦，不管是有没有发布这个海上警报，都请您呢这个天气的变化比较大之外，有时候下雨，那有时候呢天气又快要中暑的这个酷暑盛夏，都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呢可以的话就多补充水分，那呢中午时间也尽量不要外出哦。应该不是说外出，是不要长时间待在外面晒太阳啦。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 101.5 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台小客车爆胎。那目前呢，驾驶站在车子的后方哦，那这边是有摆警告标志的，但呢，站在这个车后方还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哦，所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以上 101.5 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路肩有小客车爆胎，驾驶站在旁边。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的整个车流车速状况看起来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65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碰到施工车辆的时候也多加留意小心了。省道台82线东石嘉义线东向哦，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追撞这个施工防撞车的事故哦。那呢，这个事故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预计呢会到下午2点才排除哦。请您行经台82线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自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都在持续处理当中，马奇尼呢经过的时候开注意小夸哦。
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崇德路往松竹路的方向，在崇德十路口这边外侧车道原有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行情哦。目前呢，加权指数上涨200。

93.50点，来到43,413.25点。上柜指数上涨15.13点，来到362.98点，成交金额为1272.49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723.22点，来到63,638.8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41.35点，来到62,054.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1.01点，来到25,895.4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2.62点，来到3809.65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01.5 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这个彰化系统过后 196.8 公里处有散落物，持续南下在234公里处虎尾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是有东西掉落在路面上，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相信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下还是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5公里处靠近新生港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呢省道呢台82线东石嘉义线呢往水上的方向哦，东向在 20.2 公里处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追撞这个防撞车的事故，那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这个事故呢预计排除的时间今天会到下午两点哦，所以经过这个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可能都比较辛苦一些，但还是要小心慢行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这个全线从雾峰到快关路段哦，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坑洞紧急作业的修补哦，这个采移动性的施工，目前都持续到下午的五点。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从这个后龙到狮潭也是全线哦，从2公里到31公里处，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最近过其实哪些有快点的西根啊、狼湾，爱起施工的车辆啊，经过的时候。后都一定要小心并注意您的车前动态。那以上路况呢，如果有需要更新哦或补充哦，请你会记得打电话给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爱记得哦，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免付费电话感恩共几下，多谢你。一起来听黄玠伟的游牧。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101.5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呢，驾驶站在车的后面哦，那这边有警告标志，都请您呢靠近这个新竹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查看这个路肩上的这个移动哦。那再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哦，这边196.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也让这边的车流速度有缓慢一些，车流稍稍的比较大一点。那持续南下呢，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指标在234公里处、哦、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在双向的这个台中系统、神冈和中港系统的双向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预计会到下午4:30。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65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公务段的伙伴呢已经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另外呢，在台82线呢东向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这边呢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哦。那这起事故呢都在处理当中，预计呢会到下午2点才会排出。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乌日区在中山路靠近高铁东路这边的双向车道呢，都进的内侧车道、哦、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哦。这个是乌日区的中山路靠近高铁东路，这里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持续施工当中，然后只可以走外侧的车道。再来还有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那目前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越靠近这个施工路段，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也都提醒呢，经过的时候多多留意现场的这个交尾管制的状况哦，也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哦。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十一线水帘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了解，一号深夜十一点钟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十一线花莲县寿丰乡水帘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运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5: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一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获事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加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4: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7: 泰国的，
8: 泰国的，
7: 旅游的，
8: 住哪里啊？
7: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8: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7: 没事，就走过去吧，九分钟，四公里，你等我一下。
6: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7: 有啊，台我哪里？我有银行卡啊。
8: 银行卡我看一下，
7: 这我刚刚用了。
8: 全部拿，哎，那张，哎，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6: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30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

0: 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五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Micro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它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3: 啊，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2: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3: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哦。
2: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3: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2: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4: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01.5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呢在这个北上的174.2公里处哦，这个大雅路段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双向的路段呢，整体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61线北上在165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82线东向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那呢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这个事故呢会预计到2点才会排除，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哦。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哦。目前呢，台股中场上涨了266.66点，收在43386.41点，成交金额为8445.31亿。上柜指数上涨15.04点，收在362.89点，成交金额为1367.5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743.26点，来到63618.7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62.76点，来到6232.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0点，来到25881.2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7.98点，来到3804.2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01.5 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哦。那后方有白警告标志，都提醒您接近这个新竹系统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北上呢，在靠近草屯交流道的220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213.3 公里处的雾峰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还有呢，在南下的243.7公里处竹山路段哦，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都请您呢这个南下过了雾峰系统，一路到中兴系统，还有竹山路段，都请您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65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省道台82线呢，东向往水上的方向，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 20.2 公里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小心，这个事故呢预计会到2点排除哦，所以呢很丢金慢嘞，经过时阵拢爱卡注意小块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补充或更新，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艾妙的礼物。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 Debra， 我的爸爸名字就是正义，因为这样他的外表总是充满正义感，但却也看似有些古板，所以每次常常会因为我认为他对我的固执而跟我吵架的次数，到现在已经多到算不出来到底有多少次了。每次放学我也不会想要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以免又燃起不必要的火花。虽然看似在我们家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精彩的烟火表演，也因为我的课业压力比较重，还有妈妈的工作比较繁忙，她总是为我们打理好家里的一切，像是洗衣服、扫地、拖地、煮饭，全全都难不倒她。而这正是她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虽然我的爸爸不是善于言辞，但是他运用行动来告诉我们，原来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浩大。爸爸，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常常跟你讲话之后又常常想要生气，想要吵架，但是你所做的我都有看在眼里哦。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的付出，也谢谢你的帮忙。我要在这里跟你说，正义哥，父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刚接获到消息，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乌日区中山路哦，靠近高铁东路双向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采施工封闭。那目前这边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越接近这个施工路段呢，整体的车流就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5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轮胎皮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省道台82线东向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74.2公里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北上在101.5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这个小客车抛锚哦。那呢，这里有摆警告标志，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199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这边马西无掉落物哦。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双向的车流速度整体都是 OK 好走，但是提醒您在北上的这个220公里处的草屯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靠近雾峰系统路段的213.3公里处，这边呢也是有掉落物哦，经过时尊要注意您的车道上面的一些散落物，还有您的车前动态了。

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哦，双向呢，从雾峰到快关路段，全部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还有呢，台72线哦，从这个狮潭到后龙路段，全部的车道呢，也是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员的移动，也要特别注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爱卡注意哦。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2: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3: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2: 哦，爸，谢谢你啦。
4: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公点午茶个怎样公，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一个适合要吃下午茶的时间了。可能在中午吃完饭之后到下午这个4、5点的晚餐之前哦，这个中间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呢可能在2、3点的时候甚至3、4点大家就会思考说，我等一下下午茶要订什么来吃呢？

这个食安专家韦恩呢，透过他的脸书哦粉专就指出，这个午餐到晚餐之间是三餐间隔最久的这个空窗期哦，所以呢，身体的氨基酸最容易被消耗，导致呢这个肌肉分解速度加快，所以到下午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精神涣散，会肚子饿了哦。那呢，如果这个时候的这个下午茶选择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就可以有效的阻断肌肉分解的过程，对于呢在上班的大家，或者是呢这个三餐时间比较固定的伙伴们都很重要哦。那可以选择什么来吃呢？包括呢，可以选择低脂高蛋白的，如鸡胸肉、水煮蛋、纳豆、豆腐及高蛋白棒哦。每次呢补充大概20公克，就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维持能量，并提升专注力了。其实呢，成年人每天呢应该要摄取50到60克的蛋白质，但是呢，现代人的早餐大部分就是吐司加咖啡啊，或者是呢午餐呢就吃面或饭，这个蛋白质摄取不足，那呢可能都会留在这个晚餐的时候吃的比较丰盛哦。可是呢，其实这样子对蛋白质的单次的这个摄取量来说呢，其实它没有摄取到非常的完整。如果呢可以分散在这个三餐还有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哦，都有助于可以提升这个蛋白质的利用率，避免呢太多的蛋白质变成脂肪了。所以如果每餐都可以摄取到20到30克左右的蛋白质呢，就可以呢刺激肌肉蛋白质合成哦。那下午呢，如果可以补充蛋白质的好处呢，包括可以修复你的肌肉，减轻脑雾，那呢部分的这个氨基酸呢从食物补充哦，这个呢优质的蛋白质还可以补充 BCAA 等氨基酸，那助于这个调节神经传导物质啊，减轻中枢性的疲劳和脑雾哦。而且呢，如果取代这个甜食或咖啡因的食物的话，还可以稳定血糖，这样子呢可以提升你午后的专注力，也可以呢避免晚餐暴食哦，所以对控制这个体脂呢也比较显著的这个好处，那呢对你的健康也会比较好。所以呢，下午茶如果等一下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也许呢这个茶叶蛋啊或者是鸡胸肉哦都可以考虑，就可以不用吃蛋糕甜点了。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从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整体路况还不错，北上路段在174.2公里处的大雅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南向的部分呢，则是在199公里处的彰化路段这边也是有掉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呢，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哦。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是顺顺顺，你都可以在放心吗？鬼。那省道部分呢，台82线哦，东向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并且呢，哎呀，开车的东西呢要注意哦，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顺顺顺，你呢开车的时阵还是要记得维持。

只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哦。省道部分，台八82线呢，这个东向往水上的方向，在20.2公里处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这边才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正常的，也都请您小心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莫树代的粉红色乐团。目前的中部地区整体的整个车速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但是还是要记得提醒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注意好车前动态，循序渐进，导导哇塞哦。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所有的车道呢

0: 都进行道路巡检坑洞修补作业，还有呢在台74线哦，也是全线双向呢在内外侧所有的车道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省道台72线呢双向哦，在这个2公里到31公里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则是呢所有的车道进行垃圾捡拾作业，那这些施工啊和这些清洁作业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小心这个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人员的移动哦，都注意车前动态了。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拢袂歹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车速嘛是拢袂歹哦。不过要提醒您，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的埔里隧道里面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哦，所以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从29到28公里处哦，这边呢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

爱豆豆阿塞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采施工封闭哦。那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那呢，这边整个车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以及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这边呢慢慢的车流都是增加的状况，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那一起来听张柏芝的《长大那天》，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有没有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

0: 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1: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0: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的古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5次面交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4: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3: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5: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10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宣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6: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5: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亲身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员警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成年人每4人就有1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一豪的报道。
7: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5项危险因子中有3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日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

0: 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1: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5: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4: 哦，这个吼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5: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啊有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行吼得不偿失。
4: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5: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4: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5: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4: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5: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4: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6: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拢是顺顺顺。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的这个埔里隧道里面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因此这边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都请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峰。

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才施工封闭。那这边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并且呢要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哦。送上田馥甄的《皆可》。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

0: 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

0: 防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0: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0: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哦，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北上的174.2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北上的大雅系统呢，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请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的慢行。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在埔里隧道里面呢，29到28公里处哦，这边呢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卡不好加小夸哦，卡辛苦啊。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今天下午的这个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5点哦，全线的双向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及道路修补作业。还有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也是所有的车道进行坑洞巡检及道路修补作业哦。那还有在省道台72线是谈到后龙这个路段哦，双向的全部车道则是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这些施工的路段呢都是采移动性施工的，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钟哦，都请您呢经过施工点看到施工车辆的移动或是施工人员哦，都请小心留意了，一定要记得注意好前车车距哦，还有这个车前动态。综上谢和弦的只欠一句我爱你。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检查呢，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安全哦，一定要注意这个健康检查的资讯哦。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在这个有符合资格的情况下，都记得一定要完成免费的健康检查，自己也可以抽时间去做这个属于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的一些检查，安内对心态较好哦。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呢，在南下部分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到南下的路段哦，都是 OK 好走的哦，这都会再顺顺顺哦。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这个爱兰交流道之后，这个里面的这个埔里隧道路段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看板小跨卡，塞底加的车流呢，都是精心扣的哦，爱导导啊塞，循序渐进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区的后里的方向哦，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则是施工封闭，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明显的增加许多哦。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受到施工范围的影响，都请您配合现场的交流。旅游的这个管制哦，那呢也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要靠后经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邦乔飞的 I'll be there for you， 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 60.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 35.5 公里过中和隧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间有枕木，请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额。

0: 时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四成，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4: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车流稍稍的比较大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持续北上哦，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指标95到93公里处呢，时速是低于40公里哦。那呢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 213.8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再来国道6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在埔里隧道里面，这个指标29到28公里。

里处哦，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呢都是走走停停，开不好行。那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的双向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还有呢，在台61线的深港到大城路段163.5到213.9公里处哦，这边也是全部车道进行坑洞巡查及修补作业哦，都请你经过时阵一定爱注意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采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两个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送上孙淑媚的《慢慢等》。

0: 琴琴小姐，
1: 哎，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

0: 呢，我还听说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有保障。
0: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时间就在下个礼拜一哦，8月10号呢，下午的2:30到3:00是我们中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那呢，当天下午2:30的时候呢，这里警广台中分台也会这个配合这个防空警报哦。2:30的时候呢，会发放这个防空警报，到了3:00呢就会解除警报。那呢，也会同步呢透过这里哦进行这个播放哦。所以大家呢在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以为节目断线了，其实我们都是配合这个整体的规划。那呢，如果您听到的话，也可以马上哦，像刚才李丢贝跟晴晴小姐共哎哦，把你的人车呢就先停在路边，然后跟随着现场警察或者是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那各类的营业场所呢，都应该暂时营业，主动呢引导民众哦，开放地下室或者呢到远离这个门窗处避难哦，直接到地下室去避难。那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和保全呢，也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和它的出入口。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呢，包括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高铁、台铁和捷运列车哦，皆维持正常的行驶。但下车之后呢，还是要配合这个引导避难，不可以随意的外出哦。那呢，在一个演习期间呢，包括这一次呢有新增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呢整个上网的服务可能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的情形。那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这个比较降速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哦，这半小时内呢，请您稍微再忍耐一下哦，或者是呢再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地方。但是呢，包括这个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哦，这个云端备份及影音串流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一般的这个语音通话、简讯或者是室内固定网络的 WiFi 呢，则是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呢都不会影响到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哦。所以呢，下礼拜一的下午2:30到3:00，要记得 key 入你的行事历里面那一个时段哦，就不要外出了哦。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181.44公里处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记得往北的路段呢，在这个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是走走停停。南下路段呢，则是在园林交流道过后，这边213.8公里处有散落物。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埔里隧道里面的这个车速哦是低于30公里的哦，比较缓慢一些，都请您小心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其他路况呢，其他国道跟省道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但是还是要记得循序渐进，导导哇塞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5，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体都还不错。除了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之外，

再来呢，国道六号西向哦，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呢，埔里隧道里面也是施工路段的关系，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车速是落在20公里哦，所以呢，这边真驾是不好行，也请您呢，这个在国道六号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一起来听黄蓝白跟露露的《雨中旅行》，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

0: 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2: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4: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3: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5: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前段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3: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6: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7: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哈。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6: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红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多速缓，车速卡板是有夸哦。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从29到28公里处的埔里隧道里面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那呢，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雾峰的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从松竹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这个国道4号西向的匝道哦。从这个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呢，车流都稍稍的比较多，都请您小心的减速慢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大庆街口呢发生了2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建国北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大庆街口发生2台机车的事故哦。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这边呢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那目前呢，这边是走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因此呢影响到整体的车流量。另外，台中市还有2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公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过了大和路之后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目前呢这边的车流。

OK， 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则是摆放这个施工围篱哦，那车流量也都是正常的，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 Y2 的 DNA。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这边呢，从指标226一直到223公里处，这边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呢，都是车流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3。

四线哦，北上的匝道口这边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指标119到118公里，时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

的地方从29公里到28公里处哦，时速都是低于30公里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大庆街口呢，这边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那整体的车流量哦，尤其是后方这边都是受到影响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在省道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上哦，这边全线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以及省道台61线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经过的时候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小心留意，减速慢行。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后龙到石潭路段，这边的双向内外侧车道哦都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也都是持续到下午5点钟哦，警鬼时阵拢特别注意。

0: 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浩浩，我爸爸也是一名警职，从小他就常常是在外面奔波，比较少跟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互动。那后来我也踏上警职这条路，也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努力跟辛苦。可能在阿公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办法吃饱，所以他们养育爸爸妈妈那一代让他们吃饱。那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读书，所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我们身上。那或许我们觉得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做得比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

0: 还要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来把我们拉拔长大。最后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爸爸那么努力让我们长大，我们都没有变坏。也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目前呢还在暑假期间哦，包括呢今天是8月3号，相信呢很多人都有安排这个出国的打算哦。但大家呢可能都会担心说，在这个旅途中会不会感染病毒，或者是身体会不会不舒服，所以呢想先服用这个抗病毒药作为预防哦。但是呢对此呢，这个胸腔科暨重症科医师黄轩医师就警告哦，抗病毒药物呢它不是预防药，也不是保健食品，如果没有症状呢就未经医师的评估自行服用的话，不但无法确定能够预防的感染哦，还可能会增加副作用哦。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哎，这个抗病毒药以为是有抵抗力的感觉吗？哦，就很像这个感冒药一样，可以先吃先保护。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这个抗病毒药呢，它是已经呢从病毒进入身体并开始大量复制的时候，它是用来抑制病毒增殖，减少重症与并发的。如果呢只是呢怀疑可能跟新冠这个病毒的病人接触，或你没有症状，也没有让医师评估就自行服用的话，不一定能够预防感染哦，还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啊，甚至让真正需要治疗的时候错过这个用药的最佳时机哦。那呢它呢其实是无法预防所有的感冒啊、肠病毒、腺病毒或其他呼吸道病毒。那呢如果在没有症状、没有确定感染的时候呢就自行服用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恶心啊、腹泻啊，或者是药物有其他的交互作用影响到你的身体机能，或者是你的肾功能不适合，然后吃错了剂量哦，因为没有医师处方嘛。再来呢，你以为就吃药很安全了，所以就算出现症状之后你反而不会在意，可能觉得哦我吃过了，所以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呢也会延误到检查与就医的黄金时机，反而得不偿失哦。那黄轩医师提醒呢，如果想要出国或者是想要预防这个重症的这个感冒的话，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接种流感病毒以及新冠病毒疫苗，好过于出国前的焦虑哦，或者是出国得流感或感染新冠病毒，尤其呢是长辈啊、婴幼儿、孕妇、肥胖者、慢性病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等族群哦，这些都是病毒感染成重症高风险的族群。在国外哦，如果一旦感染成重症呢，花费可能会比全程的机票价格还要更高，而且呢，整个医疗资源的状况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哦，来做一个合乎的这个处遇方式。所以可以的话呢，把疫苗打起来，这样子也会比较安心哦。那日常生活呢还是要做好手部卫生，戴口罩，保持通风。那如果呢真的发生了这个发烧啊、咳嗽或是喉咙痛等症状哦，还是要赶快回国，尽快的就医，让医生的专业判断来看看是不是需要服用抗病毒药，或者是直接开这个处方药给您哦。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在 171.3 公里处的大雅系统路段发生一起事故哦，那也连带的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哦。这边呢，台74线，这里的部分我确认一下哦，这边是北上的 171.3 公里处的大系统路段有发生事故哦，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这边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再来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也有哦，这边是双向的，在172公里处哦，在靠近这个台74线这边哦，外侧路间有爆胎的6台车子哦，哦，所以呢，国道一号北上大系统路段有事故，南下部分呢在172公里处哦，大雅路段接近台74线的路间有6台车子爆胎停在这里。那国道一号继续北上的路段呢，从新竹一路到竹北路段，指标在96到92公里处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国道6号的部分哦，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边呢这个29到28公里处

沿途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卡掉索多玛卡班修垮哦。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送上范丞丞的《月光》，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请您收听公路家族的沈燕。那呢，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很开心可以陪伴大家整个午茶时间，我们明天再继续空中见咯，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93.4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间，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8.8公里到8.4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现汽车车牌和纸箱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5: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3: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艾娜神燕。每礼拜一加拜五，对下晡的4点加下暗的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公路家族的节目哦。好，来看即马各地温度吼，咱台中呢32度啊，台中嘛是32度，高雄32度，嘉义32度，台南32度，恒春是33度啊，即后人即马30度，吼温度。新竹温度更加高，34度，但是不是上高的，上高的现在是在台北35度啦。那家人31度，宜兰32度，花莲32度，台东现在是31度。现在空气的品质全台各地都不错哦，都是良好等级，不错不错。但是呢，国道一号接货北上171.3公里哦，就是呢大雅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不小货车跟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呢这个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1.3公里的大雅系统外侧路间发生了一部小货车、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呢后方车速比较缓慢，这连带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呢也受到。到了影响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北上的118到117公里，就是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卡不好行哦。好，那原本呢在台中市建国北路往环中路方向大庆街口这里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268公里过布袋哦，外侧车道这里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的就是萧敬腾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流浪流浪就好。

0: 这是来自萧敬腾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流浪，流浪就好》。好，这是属于比较慢的曲调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 171.3 公里大系统外侧路间有部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造成了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连带影响台74先要汇入北上大系统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因为北上 118.7 到 117.9 公里赵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北上路段在98公里到北上的95公里新竹交流道之前也有3公里长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68公里过布袋的外侧车道呢，则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有一名八旬的妇人遭到诈骗哦，凌晨时段居然透过 ATM 提领多笔现金，并且以电子支付进行多笔扣款。交易金额呢，累计到了大概128万元。存网银的一名行员呢，这个及时发现，这个交易怪怪的。经过电话关怀、风险判断、账户控管以及联系家属等多重机制，成功的阻止冒名政府机关的诈骗集团进一步得逞，保护妇人账户内700多万元的积蓄。好，这有些银行它没有实体银行，它是网络银行哦。那近期呢，这个防诈监控系统侦测到有一位高龄的客户，他怎么在凌晨出现了短时间内大额支付的异常样态之后呢，防诈团队随即主动致电关怀客户。在这个交谈的内容研判，可能是这个被诈骗的情势之后呢，立刻启动了风险控管的机制，对账户呢采取必要的控管措施，并且同步联系这一名高龄客户的女儿协助了解哦。那在跟这个高龄客户的电话关怀过程当中呢，客户始终表示

是啊，这个钱就是要给儿子买东西用的啊，像这样的说法，而且在凌晨提领现金，而是用这个多笔的电子支付来扣款的交易样态并不相符哎。那这个客户的女儿在接货之后赶快回到家里，跟这个银行行员同仁耐心的了解之下呢，这一名高龄的客户坦诚是接获到了一通冒名政府机关来电，对方以政府机关名义要求配合相关程序，诱导他提领现金并且进行多笔交易。诈团呢，更是以政府机关权威口吻要求这一名高龄客户配合程序，并且再三的叮嘱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内容。所幸呢，这个银行行员呢，因为客户第一时间否认受骗呢，他并没有放弃哦，透过专业的经验判断，及时交易控管以及家属多方的合作，成功的守住了富人账户内大概700多万元的积蓄，避免资产遭到更大的损害。好，这个银行分析哦，这个案子诈骗集团就选择诱导被害人在什么时候，凌晨的时候，以 ATM 提领以及行动支付扣款，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个临柜行员的这个当面阻拦的可能性，这也凸显银行业投入远端阻诈的这个重要性哦。那这网络银行在上个礼拜五也举办了这个讲座哦，就是也表示呢，这位同仁非常积极，而且这个银行呢也公开的颁奖给这一位机警的行员哦，肯定他敏锐判断、锲而不舍的关怀精神，而且保住了这位富人大概700万元呢哦，拢是辛苦的退休金呢。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1.3 公里，就是大雅系统的外侧路街，有不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大雅系统的这个车流啊。从这个台74线大雅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也受到这一起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也有回堵的状况，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呢，在135到134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呢，目前呢也有一起事故，是在北上134.4公里哦。这苗栗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所以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那此外，继续往北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呢118.7公里到117.9公里，也就是造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95.8公里，也就是新竹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从北上的98公里开始过新竹系统开始呢，目前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68公里呢，过了布袋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下来，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咯。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北上路段 171.3 公里哦，大系统外侧路肩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1.3 公里大系统外侧路肩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 134.4 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呢有事故发生，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95.8 公里哦，就是呢在新竹路段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3公里，从98公里开始就车速变得非常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的车速，是卡不好走哦。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68公里，也就是在过布袋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文心路到河南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也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这是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在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而另外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接近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车速也慢一点。而工艺路往中民南路再过大河路外侧施工封闭，目前呢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周兴哲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All For You》。

0: 这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All For You。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北上路段呢 171.3 公里，大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三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然后车流呢正在下滑当中，现在还是会慢一点。那继续往北上 134.4 公里，这是苗栗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这个来到事故点的车速也会比较慢。还有施工呢是在北上119公里到117公里造桥路段哦，啊受到时间的影响哦，现在车速嘛较慢一点嘛。那北上呢一样有事故啊，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的 95.8 公里就是在新竹路段哦，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大概从98公里开始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是速度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大系统接近台74线这附近有很多爆胎的车辆，现在中区交控中心说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不好走。接下来我们现场来到了一位嘉宾，
1: 嘉宾吗？
0: 对，因为这位嘉宾明天早上就要上早班，
1: 对，所以我今天开始有一点，现在就开始酝酿失眠。
0: 不是，现在开始有点紧张，对不对？
1: 就是怕闹钟不会响。
0: 我跟你讲，那个上早班，我就不知道政情到底是这几年是怎么样。我真的觉得，
1: 因为他要送小孩上学，就是小孩天天迟到就是妈妈的责任。
0: 我跟你讲，我每次想到这么早要起床，而且那种压力大概是我们所有节目当中最大的，因为他没有来就开天窗。
1: 没错，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备员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台同仁。
0: 对，但是哎呀，身为主持人，你不会想要把这个工作交给人，你会真的很担心很害怕。
1: 但是沈燕，你这样帮我预告，我怕明天早上很多人6点58分就守在收音机前，然后说哎，今天会不会开天窗？
0: 他们一定要看你有没有出现。我的压力倍增，
1: 都是你害的，然后我就要 call out 给那个吴七大姐大。
0: 你知道本来只有5分的压力，被我今天这么一预告，你明天压力变成10分
1: 100分。
0: 对，那但是

0: 最重要要告诉大家，8月10号陈镇任性演
1: 习，你还没有告诉大家我是谁，然后大家就听得满头雾水。
0: 啊啊、I'm sorry， 你的声音大家这么熟，
1: 隆重介绍一下。
0: 哦，我们那个最重要的贵宾就是我们的张晨，哎，他不随便出现的哦。好不好，
1: 我就是有重要任务才会出现。
0: 对，他不随便出现，也不随便主持的哦，开玩笑。
1: 哎呀，你这样讲，就是有人请假的时候，我会偶尔出现。
0: 宝刀未老的张晨，哎，陈镇任性的这个注意事项，要请你来告诉大家。
1: 对，因为今天已经是八月份了，
0: 对，
1: 然后
0: 8月3号
1: 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8月8号父亲节嘛，
0: 没错。
1: 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蛋糕，没有订餐厅，
0: 哎呀，
1: 没有买礼物的，
0: 我礼拜五已经听你讲了，你已经预告要教大家买。买东西，
1: 对，因为爸爸都会觉得为什么我就是比妈妈不重要，
0: 也没有聚餐，也没有礼物，
1: 对，然后就是把账单付清的父亲节，
0: 对，
1: 很可怜，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然后八月八号过后，八月十号非常重要，
1: 就是中部地区2026的陈镇任性防空演习要登场，对、
0: 嗯，
1: 然后中部地区包含哪些县市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不是只有台中市哦，
0: 中彰
1: 就是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跟嘉义县市都包含在内，
0: 嘉义这次其实多了嘉义。
1: 对，就是苗栗以南、嗯、然后嘉义以北这些区域都是涵盖在中部地区。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可能觉得说，哎，我从嘉义然后到台中
0: 一路、
1: 应该没有问题。
0: 不行
1: 你这30分钟就要在这边等候。
0: 没有，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还 OK。
1: 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是没有受影响，但是如果你下了匝道就要配合管制，就是要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人要进去这个建筑物里面。
0: 时间是几点呢？
1: 时间呢今年比较特别，以前都是1:30到2点，
0: 对，
1: 今年延后哦，是从2:30到3点。
0: 啊、哦、这个时间真的大家不熟悉耶。
1: 而且很多人可能刚好就是吃饱饭，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午休、嗯、就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听到防空警报响起。
0: 哎、欸，我们电台，你听我们广播节目就会有那个警报。
1: 防空警报到底是什么样的？几长几短呢？我们现在1、2、3开始考审验，请说。
0: 一长两短吗？
1: 答对了。
0: 哎、
1: 欸，不错哎、欸，哎、欸，你真的是蛮厉害的。
0: 我真的没看，
1: 对啊，你又没有播过什么防空警
0: 报？没有。
1: 好，一长音是15秒，短音5秒、嗯，然后呢，每个音节呢会间隔5秒，但是会连续播3次，所以总共115秒。
0: 啊，所以我们在电台里面会听到
1: 115秒。今年就是蛮特别的，因为。比较担心就是一些比较偏乡啦，和一些比较空旷的地区，或许警报声没有办法听得到，所以呢，尽管我们透过节目当中来播出防空警报，开始跟解除都会播放，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欸，尽管节目是断讯了，一直哔哔叫，
0: 对对对，今麦个的给讲吼，
1: 不信不信，好，
0: 哎，8月10号当天我们会有一长两短的那个警报声，
1: 对对对，而且连续播3次哦，
0: 对，啊，结束也会有哦，
1: 对，大家就听到就赶快要就地避难喽，
0: 嗯，感谢张晨，我们先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3: 十点演习的时候，公安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

0: 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台糖遭爆在五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有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3: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2: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5: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4: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爸，再靠近一点啦， 我有话跟你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小马，感谢爸爸一直以来为这个家庭的付出，陪伴我们成长。因为爸爸是一个货车司机，在负责送货，那小时候呢也很常利用假期的时候跟哥哥一起跟爸爸一起出去送货，体验到爸爸工作上的辛苦。所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一方面想要替爸爸分担这些经济上的压力，所以报考警大念一个公费学校，可以减轻爸爸在学费上的一个压力。那现在其实我们每个小孩都已经顺利的长大成人，也有稳定的工作还有生活，就是希望爸爸目前也不要再这么辛苦的工作，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出游啊，或是说培养自己的兴趣，未来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最后想借父亲节这个节日再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9: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0: 父亲节快乐。
11: FM 94.5 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傍晚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目前因为北上的134.4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的95.8公里新竹路段呢，现在也是有事故，那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呢速度就变慢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也是速度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是 OK 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接近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在台中市公益路往中明南路过大河路外侧施工封闭，车流正常。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周边道路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这个丰原大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哦。我们来听台语歌曲，这是吴美玲跟郭宗佑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古苏醒》。

这是吴美玲加郭宗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古苏西》。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都、就是北上路段呐、啊。因为受到北上路段原本北上 134.4 公里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啊。目前来到这个事故点的车速呢，还是大概40公里左右吼。那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哇，这个在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连续两起事故，一起是在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2公里之后就发生一起事故，再来就是北上 95.8 公里原本在新竹路段这个事故的关系，连续呢就在短短的这个3公里呢就两起事故，一起是在北上98公里，另外一起是在北上95公里，造成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的车速呢非常的缓慢。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路段大概94到96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原本这个国道4号哦，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啦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呢，已经在4:30钟的时候撤除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南下131公里，这是在大甲路段有站板掉落下来。而台中市呢，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路到河南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施工路段车流正常。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接近文心路外侧施工车速比较慢。那公益路往中闽南路过大河路外侧车道施工，那周边道路的车流也 OK。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也正常。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也是 OK。好，那台61线再次提醒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哦，这个有站板掉落，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哦。那这个状况呢，公务段已经前往处理，还没排除之前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阿帅来安排，这是蔡嘉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闺蜜》。

这是蔡佳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闺女》。今麦咧，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路段哦，苗栗路段这个因为事故排除，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在新竹系统过后的98公里，还有在新竹路段的95公里哦，连续呢两起事故哦，造成现在从新竹系统开始呢，这个车速就非常缓慢，是10公里以下的事故啊。因为呢这个在过了新竹系统98公里一起事故，然后在新竹路段95公里又另外一起事故，所以造成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的车速呢不到10公里，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是因为受到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有站板掉落下来，而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接近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会比较大一些，速度比较慢。那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公益路往中闽南路过大河路外侧施工，周边道路车流 OK。 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也正常。

长。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也都 OK。 那另外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下131公里的大甲路段有掉落站板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劳动基金上半年收益数是2兆2024亿元，持续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七月不论是股债都为回档的状况，收益有一些微的影响，但是劳动基金着重基本面呢，会就盘势来调整稳定收益。根据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显示，今年劳动基金六月单月的收益数是770亿元，综合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是2兆2024亿元，收益率大概是28.46%。六月市场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台股有指数剧烈震荡，但是因为 AI 需求带动，整体的基本盘势受惠出口表现，科技股啦基本面都属于稳健，因此六月份的收益还是有小幅的增加，持续的累积收益。那至于七月份部分呢，不论是股市或债市都是回档的状况，包含国内台股也是，相关指标看来都是处于回档整理的情形，因此七月劳动基金收益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幅度应该还好。另外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也公布了这个新制的劳退基金十大持股，台积电还是居第一，占比是29.33%，其次联发科占比是7.74%，台大电占比6.31%，台光电子材料是3.92%，星星电子3.32%，日月光投资控股是2.24%，旗宏是2.35%，鸿海2.24%，智邦1.92%，富邦金则是1.71%。

0: 这是蔡依珍所演唱的歌，可以叫做《婚蝶花香》。阿吉玛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路段那一车，大家注意诶，的北上诶119到118公里，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8公里哦，过新竹系统之后的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那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目前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的车速呢，还是一样是比较。要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公里，这是在大甲路段有站板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1: 流到热血色彩，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时速不到30公里。

0: 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有站板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周军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姐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4: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为大家连线到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组长张宏杰组长，组长好。
5: 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组长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这个酒驾啊、零容忍哈。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哈，现在虽然那天气比较热一些，酒驾的状况跟这个季节会有影响吗？
5: 酒驾的话，主要也是在连续假期啊，或是在冬天的时候，或是在假日的话，都会有可能发生。
4: 嗯，
5: 那有可能是因为食补一些含有酒精的食物，那有可能是隔夜醉，那甚至平常上班日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喝一些什么药酒啊，或者不要。那在下班的时候，见风也都会有发生。
4: 所以有时候不是故意真的是去喝那个酒，只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补药有没有啊？有时候这个吃些什么姜母鸭、烧酒鸡都有可能造成酒驾，对不对？
5: 对，所以说平时在吃的食物的话，就要先确认有没有饮酒。
4: 嗯，那如果有的话齁，就是不要开车，不管你用代驾啦，或者是找其他的朋友来载你的话齁，其实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齁。那我们还是要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哦，这个酒驾的标准跟处罚的规则。
5: 那一般的酒驾的话，如果你是达到酒驾的标准嘛，就是说你呼气的浓度达到每公升 0.15 毫克，或是血液中酒精浓度高超过 0.03%， 那就会违反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如果你是机车驾驶的话，是罚15,000到90,000元的罚款；那汽车驾驶的话，是罚30,000到120,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只要是酒驾行为的话，都要当场一致保管车辆，那牌照的话也会当场扣缴，就是会把牌拔下来，然后移送给监理站。那两年的话，会吊扣驾那个牌照，会吊扣两年。
4: 而且处罚的这个金额呢，它是一直往上加的，对不对？
5: 对，它有一个累犯的规定。
4: 嗯，
5: 那就是说，如果你在10年内的话有第二次违反酒驾规定，你会依照你的锁定的罚款最高额来处罚。比如说你第二次酒驾，汽车驾驶就罚90,000，那汽车驾驶的话就是罚到最高额120,000元。
4: 嗯，
5: 那如果你接下来的话又第三次的话，就依照你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罚90,000元，会一直叠加上去。
4: 对，而且这个你的照片也会被公布。我想请问一下组长，就是你们现在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因为有毒驾又要酒驾，那会不会就是你们在执勤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都会一起发现呢？
5: 通常的话，因为目前的话酒驾的话它是比较普遍嘛，
4: 嗯，
5: 而且它也是实施蛮久的，所以说在执行起来的话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序。那像是说一些像我们会在路口高速公路交道啊，或是一些地方举行那个酒测的一个勤务的拦检，或是说你发生事故之后，那基于调查事故的一个原因，也有时候也会来进行酒测。那毒测的话，因为它的要件的话就是比较需要观察有没有毒测的一个毒驾的一个迹象， 这时候在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故啊，或是说噪音很明显的话，可能就是又没有喝酒，那也没有疲劳驾驶，可是却
4: 怪怪的，
5: 怪怪的原因，我们都会依当时候的驾驶人他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然后来研判说有没有毒驾的一个风险。
4: 我上次
5: 说的话在实施
4: 访问，我忘记是哪一队的这个组长，他说哈，其实那个毒驾，你们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种人怪怪的，你们可以从中发现到底谁是毒驾，所以你们是有这种特殊的那个方式来判断，对不对？
5: 其实毒驾的话，它的表现出来的特征的话，是跟那个酒驾的话是蛮类似的，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什么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心理的显现出来的一些状况，像那个
4: 紧张，
5: 走路摇摇晃晃啊，紧张啊，或是胡言乱语啊，或是眼神涣散，那各种都有可能。
4: 所以毒驾跟酒驾的那个驾驶人都有可能出现你刚讲的那个状况，对不对？
5: 是的。
4: 就是他们都怪怪的，所以其实你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人有问题，不管是毒驾还是酒驾，然后再经过测试的话，就证实你们所想象的的确是这样嘛，齁。
5: 对，然后这时候可能要再呼吁说你可能车上有找到相关的，
4: 哦，
5: 例如说那个毒品的器具啊，甚至是有毒品，这都会加大的他的一个毒驾的可能。
4: 就是有找到哦，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这样子。那我知道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了哈，最近执法的重点是这个还有这个二次事故，对不对？这个二次事故在国道上的这个状况呢，这个比例是有非常高吗？为什么这个会特别作为一个宣导的重点呢？
5: 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它是一个车速快，那再加上说有些路段的话，它的夜间的话是没有路灯的，这时候如果你一旦发生事故，那如果说你人员下车或是车子停在那边没有做一些警告的一些措施的话，后车在高速情况下有可能会来不及发现而撞击。而且现在的话是有一个趋势，就是辅助驾驶的一个普及，
4: 对，
5: 那加上说有些人辅助驾驶就很信任他，就开了之后的话也没有正视前方，双手握好方向盘，那脚的话随时准备介入踩刹车或是那个变道车道，所以说在这种趋势的话，其实说你高速公路上你一部车停在路上的风险
4: 很高，
5: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4: 嗯，
5: 因为现在的话，很多以前的话，辅助驾驶就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车才有，现在连一般的什么过山车
4: 都有了，
5: 一般很多车都配备了，
4: 大家都有 Level 2了。
5: 对，是，所以说在目前的话，它可能蛮多数的车可能还没办法做到说看到前面有
4: 故障车啊，
5: 然后它会
4: 来
5: 去闪避的那种。很多车子可能都还没办法做到这样，
4: 没错。
5: 对，
4: 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次事故会比较容易发生的原因。的确刚刚组长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辅助驾驶只是辅助你，但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主驾驶了，就很容易呢这个面对前方的状况呢，他比较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就容易追撞上去这样子齁。
5: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高速的撞击，那车能直接撞击，不管是撞击人或是车，都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害。像如果撞击到人的话，自然就不用讲，通常时速100以上的话撞可能都凶多吉少。那就算是说你人人都坐在车内，你想说有车可来保护，那可是说你是静止的状况被车辆高速撞的话，瞬间的一个位移啊跟冲击都有可能让你脆弱的一个颈部或是呢脑部会受到那个伤害。这时候我们有发现很多案例的话是说，前面的话可能有一些故障车或怎样，然后人在车上撞了之后的话，还是导致里面的驾驶人跟乘客都有死亡的一个情形。
4: 对，
5: 就说也不要想说 我在车子里面就受到很安全的保护。
4: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没错，刚刚组长讲到一个重点，你发生事故的时候，你人一定要出来，在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在车上是安全的。事实上，那个像刚讲的那个二次事故，他就这样子把它撞下去，其实你在里面反而危险。所以，如果不幸发生事故的时候啊，乘客跟驾驶是要下车的。那到底呢？这个下车之后要去哪边是比较安全的呢？组长？
0: 如果我们是在一般的路段的话，旁边有一些边坡护栏的话，可以选择朝向边坡护栏那边外面来去站立。
1: 那如果没有呢？
0: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要站在你车辆的正后方。你可能要在你车辆的前方，而且要隔一定的一个距离，因为有时候车子撞了之后，你被
1: 往前跑，
0: 还会往前再推撞。太近的话还是会被波及到。
1: 嗯，
0: 那当然更重要的话就是，一定要有人随时注意后面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因为有些人说你虽然说停在路肩啊，就是说路肩就一定很安全，可是还是有很多车辆它可能会因为打瞌睡，甚至有些投机的会走路肩会撞击上来。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随时
1: 注意
0: 后方来车的状况。
1: 没错，
0: 那有状况来可能就要提醒其他人。
1: 眼睛就是要盯着那个后方的来车了哈，不能这个没有注意来车，这个都是非常危险。那最后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最后还有要提醒的，就是说目前的话，因为暑假期间嘛，那大家也都有在出游，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放假期间的话，请不要疲劳驾驶。那另外的话，如果说你车辆长期未使用的话，请务必上路前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包括说你的轮胎、你的车辆的油水有没有充足，那还有你的一些油门刹车有没有正常，以避免说半路抛锚在路上再延，也会增加一个遭撞击的一个风险。
1: 嗯，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组长张宏杰组长的解说，谢谢，谢谢组长。好，拜拜。好，再来看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北上路段，在177到175公里，就是呢，在台中到大雅之间呢，目前速度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因为受到了118.7公里到117.9公里，也就是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哦。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过新竹系统98公里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因为是下班时间，所以目前呢，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31公里，这是在大甲路段有站板掉落下来。至于呢，在台中市区部分，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呢，这个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

0: 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加了吗？
3: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嘎奏，我是阿安娜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的施工点呢，在北上118.7公里到117.9公里，这是呢在造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呢，现在的速度赶快马卡班卡不好行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有掉落站板。那在台中市的这个施工点呢，包含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接近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公益路往中闽南路过大河路外侧施工，车流正常。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也 OK。那在三民路往崇德方向，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正常。那台中市的车多点包含了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河南路到惠中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呢，这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尊公你哪会很落空，都爱请你报电讲哦，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工。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2: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车多点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北上118.7公里到117.2公里，这是呢在造桥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加一卡送马西卡班卡博后给啊。那另外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有站板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7.7公里接近崇德路段外侧跟中间车道两大包的隔音棉掉落下来哦，这是在台74线西向17.7公里，也就是呢往彰化接近崇德路的外侧跟中间车道两大包的隔音棉掉落下来。台中市丰园区，这是阳明街20号往台中市区方向全车道封闭，在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也就造成呢双向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至于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车多点，东向是在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车多点呢是在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理路段呢也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另外目前在台中市部分哦，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以及呢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3号星期一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新台币40万元，并开立1350万元支票投资，所幸银行行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蕴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和龙井两区今天凌晨出现危险驾驶，一辆自小客连续在三处路口甩尾，清水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牌照。另外在国道三号大甲路段，一颗轮胎在车道上滚动，吓坏路过民众。请听报道。监视器拍下三号凌晨零时许，一辆银灰色自

0: 小客陆续在台中市沙鹿区及龙井区三处路口甩尾烧胎，院警根据影像锁定车后，除了依法举发外，并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清水警分局明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说，
1: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令该车造成其他用户人高度危险，已涉公共危险罪嫌。本分局将紧速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0: 另外一幕惊险场景出现在国道三号南向158公里大甲路段，一颗车轮滚落中线车道，路过民众吓出一身冷汗，画面也被拍下PO网。国道七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2: 本大队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为经查该影像外侧路肩处停放一部疑似掉落轮胎之车辆，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如违规属实，并依规定自担举发。
0: 国道七队指出，车辆行驶途中如有车轮或机件脱落，最高可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罚锾。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新竹县关西镇一处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遭人破坏，新埔警分局迅速查办，逮获阳性男子。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关西分驻所深夜获报，台三线55.7公里处有人持工具破坏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并在附近查获阳性男子，当场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查扣砂轮机一具。关西分驻所副所长杨秀文说，
4: 经查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新埔分局呼吁，固定式测速设备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公共设施，任意破坏公务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如对交通执法有疑义，应循合法管道反映，切勿因一时情绪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哈、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国道路况，
6: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 LA 首先有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的240，在竹山路段目前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远景抵达，远景已经抵达现场在协助处理了。那稍后我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以及目前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也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彰化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那导致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山到民间路段，这边就受到北上的240事故影响，导致这路段车速会稍微变得比较缓慢一点。那再往北的话，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甲出口会有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大甲出口的封闭是往外埔跟往大甲方向都会封闭，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从中港系统然后转国道四号，再从清水端下往大甲市区，或是再往北走一点，再从苑里交流道离开国道三号的主线。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7: 谢谢，拜。
6: 好，再补充一下省道的状况，目前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公里大甲路段的这个站板掉落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台74线西向19公里哦，这是潭子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下来的状况，请小心。那目前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就是呢在这个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车多，然后在这个往沙鹿方向哦，就是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的文心路到河南路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至于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呢往市区方向，这是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都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速也比较慢。那文心路往北屯路，这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呢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点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003，感谢您。

FM 94.5金广车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爱拿神燕，不会怕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诶阿妹六点半。阿金马的国道一号保护呢，都是应该说国道三号啦哈，因为有一起事故在北上的240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竹山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这是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目前国道三号呢，在和美到彰化系统

南下路段也是速度会慢一些，卡不好行。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慢，然后南下下丰原匝道呢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另外呢，北

现在的车速也是同样较慢，较不好走哦。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呢，目前哦，在这个西向往彰化十九公里潭子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有纸箱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您特别小心。那目前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呢，是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速比较缓慢，还有呢台湾大道往这个东海方向的中工三路到工业区路车速也慢一些，那往这个市区方向是玉门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崇德路呢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接爱卡送马卡板，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接爱卡送马卡板不好走，向上路往工业区龙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哦，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绥远路到崇德路，车子都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的这个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慢。连下丰原交流道呢，这个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北上呢，是因为受到了这个 118.7 公里到 117.9 公里施工的影响，在造桥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呢，接下来卡索马西港宽卡板卡板。此外在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呢24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因为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在处理哦，这边的车速呢也非常缓慢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下快宽匝道中间车道也不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而目前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子比较多，东向的车多点是在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这个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好，还有西向齁，19公里，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台中市原本五权路往三民路方向过景兴街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区部分呢，因为在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中公三路到工业区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工业区路也是速度比较慢，而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还有往丰原方向的崇德路五路到松竹路，车子都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哦。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呢，都是属于车多点，不好走。暑假期间大家都会出国哦，一定要提醒大家呢，因为油价调涨的关系呢，这个国际航空跟国际航线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将从9号开始调涨哦。那短程航线大概调涨30美元，大概新台币969元，长程航线调涨78美元，大概是2519元啊。这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跟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呢，从8月9号开始调涨哦。短程呢是大概调涨888元台币，啊，这个888元到999元之间，那长程航线大概调涨，新台币大概2300元到2500元之间。那所谓短程线是指亚洲，不含印度跟中东。那长程线就是欧洲啦、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印度跟中东，这都属于长程线。

0: 仲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晚上6点，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没事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轻极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0.7 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

0: 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1.5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2: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丰志，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3: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各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车多，那国道四号接台其实是线的潭子系统匝道，车速缓慢有回堵的情况。那在国道一号交流道，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多的。那大雅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车速比较缓慢。那南投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车速缓慢有排队的情况。那快速道路台七四线东行往雾峰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以及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是从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还有西屯路到市政路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那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下平面大路往中平南路的车子走走停停，车子很慢哦。那个台湾大道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双向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玉门路到安和路段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以及安和路到工业区路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从大连路到文心路段是车多。那中清路是往市区的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段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从工业区到环中路段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从尖科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目前是适逢下班的尖峰时段。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丰志，谢谢。
3: 好，
2: 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再来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点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则是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就是竹山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来到事故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刚刚接获台中市的这个向上路五段往龙井方向青科五路口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紫色的塑胶垫掉落。台74线西向呢，在往彰化方向哦，这是呢这个19到17公里潭子路段内外侧车道纸箱掉落的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接获了，那还没排除之前都请您小心。至于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下快关之前，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也没有双黄灯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车多点，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西屯3到北屯2，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马博后行，西向往彰化的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呢，都是属于车多点，速度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来听的这是来自这个五月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知足》。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知足》。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丰原路段稍微车速比较慢，下丰原交流道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就在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呢，就是竹山路段240公里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哦，就是呢在19到17公里潭子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西向下快关匝道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那西向车多点包含了在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往彰化的2公里到0公里的成功到快关，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的

0: 潭子到太原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也就是中民南路往大直路方向，国光路前内侧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中市的这个向上路五段往龙井方向，金科五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紫色的塑胶垫掉落下来。台中市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是在这个河南路跟文兴路还有玉门路的工业一路这边车多。那往沙路方向呢，则是文兴路到黎明路、管前路到中明路，还有中工三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呢到国际街呢，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三民路往金五路方向，中山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往丰原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雷中街到文兴路，经贸八路到经贸三路，往大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兴路都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朝马红洋桥，朝马路的红洋桥路段往市区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文兴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兴路，绥远路到崇德路也是速度比较慢的。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呢，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点哦，都请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咯。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好，我们首先来恭喜周天成跟日本21岁的冲本优大呢，昨天决赛呢，这个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决赛呢，以21-19、21-12击败了从资格赛出现的南韩好手于泰彬，他首度参加台北公开赛呢，就捧起金杯哦。他强调呢，会继续努力。冲本优大在四强演出惊奇，三局逆转了台湾一哥周天成，生涯首度参加台北赛就闯进决赛哦。然后呢，又面对于泰彬，稳稳以直落二取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台北羽球公开赛落幕，杀进四强的左手重炮林俊逸，世界排名从12升到第8，逼近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一哥周天成。女单部分，邱品倩台北赛止步8强，世界排名维持在17名，保住台湾一姐的头衔。林湘婷18名，黄玉勋呢闯进4强，排名下滑1名，来到25名。台湾混双杨博轩、胡林芳在台北赛夺下亚军，在世界排名持平12名，紧追世界排名第10的叶红卫、詹佑珍。男双部分呢，王麒麟、邱相杰台北赛止步8强，世界持平14名，李哲辉跟这个杨博轩17名紧追在后，李方任、李方志持平18名。女双部分呢，谢

佩珊跟洪恩慈维持在第十名，徐艺慧、林之云排名在第十一名。好，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呢，徐维麟呢，今天在 LPGA 英国公开赛最终回合抓下四博地，吞下一双博技哦，缴出69杆，以4天低于标准杆一杆的283杆并列第六坐收，这也是他连两年在这个赛事闯进前十。这是总奖金3.24亿的英国女子公开赛，是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的年度五大赛事最后一场。那今年的地点是在英格兰的这个兰开夏啊举行哦。那徐维麟并列第六，可以进账大概新台币800万元。台湾唯一晋级的徐维麟呢，在最后表现出色，因为17洞就加入了四博地，没有任何失误，排名一度高居第三哦，甚至有争冠的机会哦。只可惜呢，在收尾的第18洞开球进了沙坑，后续处理失当，最终以双博技坐收。他在赛后受访一度哦，这个懊恼到哽咽说不出话来。平复情绪之后，徐维麟表示，其实一整天状况都是打得相当稳定，直到最后一洞也想要拼下，因此开球有特别用力，希望第二杆距离可以短一些，没想到就滚进沙坑。这个真的是越接近成功的时候，这个压力就越大哦。那根据 LPGA 的这个规定，取得英国公开赛前十名的球员，就可以获得明年全卡参赛的资格。徐维麟短暂休息，8月将参加 LPGA 美国以及加拿大的3场赛事，接着会回到台湾专心备战9月的名古屋亚运。棒球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先发出赛，单场一支安打贡献1分，老虎打线发挥11-0击败运动家，近期3连胜。李浩宇今天担任老虎先发第6棒手三垒，一局上面对运动家先发投手强普，敲出三垒方向滚地球出局，4局上敲出2垒方向滚地球出局，5局上半面对运动家中继投手呢阿瓦拉多，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7局上半面对运动家中继投手呢尤恩格，李浩宇抓第一球滑球击出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但是队友没有延续攻势哦，不过还好啦哈，最终老虎队还是获胜。而李浩宇今天总计5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贡献1分，赛后打局率2.67，累积打点27分。再来看一下美国职棒休斯顿太空人队邓凯威，今天在小联盟3A 中继登板，连抓5个出局数，投1.2局3次3振，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太空人中场4-3击败了洛杉矶天使队。邓凯威今天总计23球，投1.2局，没被敲出安打，投出3次3振，没失分。球队抢胜之后呢，邓凯威无关胜败，赛后自责分率是2.7。而效力于韩华英25岁台湾左投王彦辰，明天将先发挑战本季的第10胜。如果能顺利夺胜，不但是并列联盟胜投王，还可以成为 KBO 今年实施亚洲配额制度后史上首位单季拿双位数的胜投亚洲外援投手。王彦辰最近状况蛮稳定，已经连续5场至少投满5局，自责分都没有超过3分。明天做客大邱，要迎战三星狮，这也是他本季第4度对战。前3度交手，除了6月20号投出4次保送，未满3局退场之外，另外2站呢，分别投5局失1分，还有5局没有失分，内容并不差。在日本职棒部分，福冈软银鹰日前宣布20岁台湾火球男张俊伟正式登陆，成为支备下球员。张俊伟背号17号，有望成为软银一军先发投手战力。而张俊伟昨天在面对欧力士二军先发，用6局投80颗球，被敲出3支安打，11分，这也是他7月30号升格为支配下选手之后首次的登板。台湾足球一姐郑怡静呢，昨天飞往日本，准备参加这个 WTT 横滨冠军赛，行李却遭到其他旅客误拿而遗失的意外哦。
教练呢郑嘉琪昨天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请求协助，所幸已经联系上误拿行李的旅客，今天他也不忘

感谢大家的帮忙。至于忘这个网友好奇为什么不留下旅客姓名呢？那他也是主要考量保护个资，他不能因为一时焦急就公开他的个人资讯，也相信对方就是行程匆忙，一时疏忽没有确认姓名，并不是故意拿错哦。因为很多哦，现在出国的人很多，然后很多行李箱又长得大概差不多一样哦，所以呢，朋友们，你在这个出国的时候，然后整理行李的时候，最好挂个吊牌啊，还是做一下什么样的这个醒目的标示。像我就是会为我的行李穿衣服，这样子我就很好认啦、不然就真的很容易拿错。还好最好最后哦，郑怡静呢有把行李给拿回来了。好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竹山到民间之间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国道三号原本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现在看起来呢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哈，整个国道三号部分的车流看起来也都是顺畅的。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现在车速比较缓慢的呢，原本这个丰原路段车速比较慢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车流看起来还好。那只剩下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西向呢 26.2 公里哦，就是往彰化方向太平路段有掉落绿色的铁制品。那西向19到17公里往彰化的潭子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有纸箱掉落。西向呢往彰化就是下快官照到之前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哦，如果还在就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那西向车多点呢，就是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西向的这个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车多，东向车多点就是再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还有东向呢再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加一卡索龙卡板卡波后行。台中市的中闽南路往大智路方向国光路前内侧两部机车追撞，向上路五段往龙井方向金科五路内侧跟中间车道紫色的塑胶垫掉落下来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而目前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都是车多，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管前路到中明路，还有呢在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没好走。三民路往金五路方向中山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马博后行，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汉口路雷中街到文心路，金茂八路到金茂三路，往大雅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心路都是属于车多点。那此外长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马博后行，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岭东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绥远路到崇德路都是属于车多点。此外呢，在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驾车索马卡板卡不好行，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好，待会呢在晚上的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7:00由唐馨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在下午的4:00到6:30钟空中这个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三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 589.7 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三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

0: 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1: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0: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好，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A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辰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直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6: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个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5: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直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 27.5 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 71.5 美元调涨为78美元。换算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8: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7: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七线宜兰县明石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公尺深的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9: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10: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杨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11: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1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作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2: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巡线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南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南谦及公司员工等6人具体到案。 林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待被地检署侦查后，兼进一步比对相关资料及笔电、手机财政记录，认为林能谦和五名员工确实没有参与诈骗犯行，因此以罪嫌不足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至于涉嫌和诈团勾结的公司欧信负责人，因未到案已经发不同期。而林能谦被控诈欺获得不起诉，但今年中旬他另外涉及透过网络群组等方式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人各

0: 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以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3: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2: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节律器，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累、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5: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的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4: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细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 45.8 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2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 1.5 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 26.2 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台湾与日本未来应该

从产业互补迈向共同创新。他表示，政府正推动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聚焦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自主移动载具及绿能科技等五大领域。

0: 也在试办一项工作，就是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重点会放在五项，一个就是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科技，还有自主移动的载具，再加上绿能科技。除了我们在示范，我们也期待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能够尽量的、多方的、充分的，我们双方来达到强强联手。
1: 中央他也提到，今年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十三项关键产业，都未落实在明年度的预算。明年度的中央预算将以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阶段，也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一部新时代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政府会持续维持良善的投资环境，打造韧性、安全跟值得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稍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3: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4: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3: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贤明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越南反国没主动告知旅游史，不止延误防疫，还可能挨罚。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返台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曾到越南，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7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2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访问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滋生源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医疗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经医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5: 卫生局也提醒，8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应定执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设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

0: 英审法院都认定触犯的盈利、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英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以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台中市沙鹿区3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3: 经原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2: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轰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李姓案情，追查枪支来源。记者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监视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范闲时，24岁李姓范闲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初步调查，李姓范闲因为和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范闲便趁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李姓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5: 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学长一番叮咛，立即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酒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征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4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7: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浑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0.24。”依法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6: 郑姓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

0: 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经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啊，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1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哦，两线车道中间呢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呢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前动态，我们通知。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龄长者过马路时应该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不可以因为车流较少就直接穿越道路。过马路就好像上下楼梯，需要稳健而且有足够时间慢慢走。看到行人绿灯亮起时，先观察剩余的秒数是否足够通过，再安心起步，避免走到一半号志转换而发生危险。
2: 许多路口设有行人倒数计时器，可作为判断依据。如果绿灯秒数即将结束，建议等待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行。尤其长辈行动速度较慢，更需要预留充裕时间。家人陪伴外出的时候，也可以主动提醒长辈遵守号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
3: 平安回家比赶快到达更重要。高龄朋友行经路口时，请走行人穿越道，不抢快，不闯红灯，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前进。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而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么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 26.2 公里，在太平这个路段有掉落绿色的铁制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稍早呢，在中闽南路往大智路的方向国光路之前的内侧有两起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得到了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园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园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呢，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是 We Are The World。

这一首是 We Are The World。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212.9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之前的路间便有边坡起火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一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哦，16公里的地方，在北屯这个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纸箱，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界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另外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会在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实施。那当天下午的2点半呢，将会有防空警报的这个声音会在警广同步播出，一直到3点解除警报的时候呢，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响。那此外也会这个透过广播的部分呢，播放这个防空警报声音的时候，也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节目断讯了。演习的期间长达30分钟，会进行人车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还有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要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去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的地方，提供民众避难。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是下车的旅客呢，就要配合引导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配合。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一号北上 212.9 公里园林交流道路段之前边坡有起火的状况，那么请行驶的各位驾驶朋友们，特别是靠近外侧的朋友们哦，那要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也还是持续当中，那么目前的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双向都是一路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6公里的地方是在北屯这个路段哦，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纸箱，那么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多一点耐心。另外则是在台74线西向是在往彰化的方向 26.2 公里，在太平路段呢也是有掉落这个绿色的铁制品，那公路局也有派员前往处理，只是说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要请大家再多一点耐心咯。好，那么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呢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上周一正式启动了，每天土石方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要左转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接着左转中南一路南下之后呢，会经过电厂东路，并且接到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还有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请您依照标志牌进入这个工业南路。也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管制以及品质的检核，所以是不能够任意倾倒或重土换土的哦，要提醒大家。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这个港区的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要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跟路人之间的行车安全的部分哦。沿线的用路人也请您跟这个土方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再次提醒大家，也就是这个土石方收容作业的部分，有相关的行经路线一定要依照这个现场的标志去行驶哦。好，那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蔡健雅的 True Love。

0: 景广新闻。
1: 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3: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2: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档案裁处。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原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5: 经原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时39分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造成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随车主暂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4: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

0: 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2: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1: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优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易安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就稍早有接到一个边坡起火的资讯，就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212DN3 在外边坡是稍早有接获边坡起火的资讯。那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是目前还是有消防车辆在外路间进行最后的火势的确认，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212.3左右的时候再多加注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第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在183.9到186.2。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今天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9.1到5.6，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68.4到164.7，在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路面保护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7.8到201.3，在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路面保护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5.7到228.8，在中心到南投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大甲出口进行路面跑步 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之后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稍早那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212.3 烟波起舞的资讯，就是目前消防队已经确认现场的状况没有问题了，那这个烟波起舞的事件是已经排除了。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谢谢依安，谢谢。
4: 好，谢谢，
3: 拜拜。好，待会儿会再持续帮大家会诊这个就是国道的路况的部分哦。那么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公里是在这个北屯路段，内侧以及外侧都有掉落纸箱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等候了。好，那么另外呢，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玉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呢，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您想象一个画面，一位失智的老人在一个炎热的午后走失了，精神体力都耗尽了，相当的疲惫，而远景们发现之后细心耐心地照顾着老人，并且一口一口地喂他吃东西，这是多么动人温暖的画面。而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要来跟您分享这个温馨的故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警员黄俊维跟张耀生，他们在担负勤务的时候接获民众通报，有一位老妇人坐在路旁，因为时间刚好是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气温非常的高，担心她发生危险，所以请求远警协助。而远警到场之后发现这位老妇人神情相当的疲惫，而且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身份，担心她长时间曝晒可能会有中暑的危险，再加上现场的车子相当的多，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发生危险，立刻把她带回派出所休息，并且启动辨识老太太身份的任务。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警员黄俊维为我们说明了当天的情形。
2: 就是那一天接到110报案，然后说有一个老妇人在丰乐公园篮球场的旁边坐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到现场之后就是发现那个老人身体状况不太行，就有点在发抖，然后他说他是从大渡走过来的，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他是怎么来的，然后那天太阳很大，我们就先请他到派出所，然后我们再找说看有没有他的家人。那因为阿嬷他都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也是用各种系统查了很久，那最后是用科征系统查到阿嬷的家人，就是先给阿嬷喝水啊，补充体力，然后吃点泡面这样子。那后来他的家人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就从大渡赶过来把他接走了这样。
1: 所以你们是接到民众的报案吗？
2: 是的。
1: 他们是看到这个老太太怎么样，所以赶快跟你们报案？
2: 还是发现老太太坐在路边，然后身体看起来不太舒服这样子，她应该是走得很累了这样。
1: 从大渡走到丰乐公园这样子很远。
2: 对，但我们不确定她是用走的还是她是搭车，她自己也想不起来。
1: 你们接到报案之后，那你们就到现场去，然后把他带回派出所找他的家人去确认他的身份嘛。他因为年纪很大了，那看起来又很虚弱，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有他家人来这之前，可以再多描述一点吗？
2: 我们就是有远景，就是陪他到后面散散步，

0: 就是派出所后面稍微散步一下，然后给他喝水，然后喂他吃一点面，这样子以防他血糖太低，因为他看起来感觉不是很舒服，应该是血糖太低这样子。
1: 那我看到这个资料是说，

0: 他就是感觉就是肚子饿，然后想要喝水，然后想要出去走走，所以我们就顺应他的需求，他要喝水我们就给他水啊，他肚子饿就喂他吃面啊，他想要出来走走我们就是有远景陪同，让他在那个派出所周遭稍微走路散步一下这样子。他也讲不出他住哪里，所以我们也只能用找系统的方式去联系，看看他有没有家人有办法过来啊。最后是利用可证系统有成功找到他的家人。
1: 如果说家里有长辈，他们可能有失智的情形啦，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状况啊，家人要怎么注意？
0: 就如果可以的话，家里有失智老人的状况，建议他衣服上面可以绣一些他们家人的电话，或者是这个阿嬷的名字、身份证字号，这样子后续查询会比较方便。或者是佩戴那个 GPS 的手环，或者是项链，然后项链跟手环上面也一样写家人的联系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老人的话，就是真的要稍微留心一下。
1: 远景透过人脸辨识系统比对查明身份之后，顺利的联络上了老妇人的家人。而在远景耐心的陪伴之下，老妇人也逐渐的恢复了体力，原本紧张不安的情绪也慢慢的平复了。而老妇人的儿子赶到派出所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母亲平安无恙，除了再三的谢谢警方帮忙找到母亲之外，更是不断的谢谢远景的照顾。而警察工作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更肩负了守护民众的责任。这次远景耐心的陪伴长者，展现的不只是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将心比心的同理跟关怀。同时也提醒您，家里如果有失智或者是容易走失的长辈，建议可以佩戴联络的资讯手环、爱心手链，或者是申请指纹纳印的建档服务，以利警察及时辨识身份，尽速的协助返家。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稍早呢，在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连线当中，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北上 212.3 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的路间边坡起火的状况已经扑灭了，所以已经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46.5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是显示有故障车的情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持续往北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呢，待会儿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跑步路面工程。以上这四个路段都是会在等一下晚上八点的时候进场的夜间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 26.2 公里太平路段掉落的绿色铁制品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那么一样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16到15公里之间北屯这个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纸箱，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宇珍的梦想。

0: 首是黄宇娟的梦想。好，那么持续在更新，帮大家更新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46.5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故障车的情况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散落物也还是持续当中哦。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3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再请您多加留意了。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

0: 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2: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61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2: 当然了。
0: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2: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2: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2: 就有。
0: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2: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还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2: 当然，您也是啊。
1: 不用跟我客气啦。
2: 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0: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广入望导航，真听呢。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3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到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

0: 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散落物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待会儿晚上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呢，再持续的提醒大家。持续提醒大家，今天一直吃螺丝。好，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4个工程呢，都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也还有2个工程会进场，再提醒大家一下，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是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呢的内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那目前呢公路局是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多一点的耐心，因为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丰不好意思，是往后里的方向，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过青海路这个路段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4: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我的爸爸是修理下巴甲怪手的黑手，常常爱走去刷胶厂，拍到日头做工课，所以我唔那是佩服阮爸爸的技术，嘛就感谢伊辛苦，甲阮车养大汉。我印象上深的代志是，伫九二大地震的时阵，附近有一口灶的厝，完全靠地震摇甲倒去，有人去互地底下面，情况非常的紧急。现场为一台当咧抢救的怪手，煞汹汹害去。阮爸爸知影了后，连夜赶到现场，随便去修理，抓出毛病了后，真紧就甲怪手修理好势啊！迄当阵怪手的司机认出一沓钱，要互

0: 爸，但是阮爸爸无收伊一仙五银，干那叫伊赶紧去救人。经过遮侪年，这个故事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内，嘛影响我足深。虽然伊以前总是讲做工袂出脱，但是我并毋是安尼想的。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毋是伫赚偌济钱，而是有偌悬的身份地位。我认为一个人上重要的是伊的人品。一直想要对阮爸爸讲，爸爸，我为你感觉骄傲。尾啊，尾啊，祝福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跟每一个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这一首是潘越云的《梦醒时分》，那听起来跟过去的版本不太一样哦，就是这个是新版的，是比较有一点轻音乐的感觉。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这边散落物的部分呢，还是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公里到 164.7 公里是中港系统路段。

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大甲出口这个地方哦，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记得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再多加留意了。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9.1 到 5.6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225.7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哦，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公路局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呢，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首歌是 Moon Moon 的 Fireworks。 好，那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提醒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

水的方向哦，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再提醒大家，待会晚上9点钟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这两个工程都是晚上9点会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的。好，接回一个省道的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掉落纸箱的情况，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有里长界张学友外号的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恐吓摊商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依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2: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休工没收及追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后依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沙鹿区三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5: 经原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4: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今日上午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翻覆事故，一名女子驾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之后翻车，波及另外两辆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一警分局正在调查厘清事故原因。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一警分局表示，68年次阳性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民生路往英才路方向直行时，不明原因碰撞停放在停车格内的林姓男子自小客车左后车尾，导

0: 致阳性女子驾驶的车辆当场翻覆，遭撞击的车辆再向前推移，撞上另一辆停放在停车格内的自小客车，造成三辆车受损。阳性女子没有受伤，停放在停车格内的两辆车当时都没有驾驶人在车内。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1: 经调查，两女无酒毒驾情事，警方将详细搜证，交由鉴定单位厘清肇因。
0: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应保持专注，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及周遭车流状况，避免因恍神分心或操作车内设备而发生事故，同时也应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至上午西半部地区有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晚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日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注意。那么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各地气温，后龙是29度，台中是30度，田中是30度，古坑是29度，日月潭是2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陈怡琳编辑，唐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芹芹小姐，哎、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头份路段呢，这个路间的地方有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状况，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那么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再次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提醒，国道3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

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等一下晚上的9点也有两个夜间施工路段会进场，那也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这边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请大家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Saja Boys 的 Your Idol。

这一首是 Saja Boys 的 Your Idol。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持续往北国道3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上四个路段都已经进场了，会持续施作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则是还有另外两个路段，分别是国道3号南下225.7到228.8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了礼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外侧施工了礼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稍早接获的 国道1号南下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您一样要多加留意咯。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一首是陈伟如的《来看花》，它是客语的作曲，客语的歌曲，所以今天就是有放了一些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听过的语言，这样子，也不是没有听过啦，应该说就是我比较少放的语言是客语的歌这样子。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听一些不同语言的歌曲啦，那大家也可以得到新的体会。好，那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啊。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待会晚上九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呢，在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这首歌是 Linkin Park 的 Burning Down。 好，那么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已经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要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广，记得拨打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1: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2: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1: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

0: 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0: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0: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0: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5: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6: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6: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0: 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88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排面安装作业。台二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

0: 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半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2: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3: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0,000。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接获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谢谢听众朋友的这个通知与回应哦。好，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有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这个出口，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的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刨铺路面工程的，那么在持续南下是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也已经进场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路段清水方向在 9.1 到 5.6 公里的地方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帮忙。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高尔宣的 Used to。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新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降雨哦。清晨的时候在新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都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范围不会到太大。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特别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基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下，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今年第14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在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陆续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台风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不过它所引发的潮浪会为明天的东半部海面会带来一些潮浪，所以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就要注意这个潮浪的发生了。所以明天海边有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新国，谢谢。
3: 谢谢。
2: 晚安，拜拜。
3: 晚安，拜拜。
2: 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也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整理。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台风的部分我们也要持续的做好一些预防措施，那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大家近期还是有一些余裕的话，可以先准备一些防台的比如说物资啦，或者是会用到的一些工具等等的，这样就不用等到真的有台风警报的时候要跟大家挤在那个时候一起去筹备这样子。好，那么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哦，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靠近文兴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

0: 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呢，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是10公里摆放，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总是那位默默付出的人，他或许不善于表达，也很少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他的爱总是藏在每天的努力工作、早出晚归以及对家人的照顾与牵挂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爸爸的坚强，却忘了他也会累，也会有压力，只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安心、更幸福，他总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最好的留给家人。趁着父亲节，不妨给爸爸一通电话、一个拥抱，或是简单的一句：爸爸，谢谢您辛苦了。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幸福快乐，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Ice。这一首是 Kepler 的 Ice Tea。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

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在往西清水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违例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施工违例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违例摆放，也请您多加留意咯。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大家，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会在10月8号下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的时候进行，当天下午2点半会配合发放这个防空警报的声音，到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那因为我们会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也会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哦，所以要请大家就是也持续关心我们的节目，不要以为节目是断讯了。那演习期间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去进行避难演习哦。好，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郑英轩跟木星的特别存在。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

0: 景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6岁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万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万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10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恶行住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7年半，在

0: 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2: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啊，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1: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3: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七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哦，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哦。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1: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这个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提醒大家。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咯。以上这几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

中，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安排这一首是言承旭、吴建豪还有周渝民跟五月天的《恒星不忘》。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FM 九十四点五，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好，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事故或者是抛锚车的状况，所以我们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好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先提前做改道或是缓冲。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大甲出口，在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口封闭起来了，所以如果您原本预计要从大甲出口下匝道的话，要记得先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刨铺路面工程的。那么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的路况哦，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可以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那这一首很特别，它是一首韩文歌，韦礼安的韩文歌，一起来听看看。

这一首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是韩文版的，真的蛮特别的。好，那么一起来看一下，就是目前路况的部分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也还是没有其他像是事故或者是抛锚车的状况，可喜可贺。好，那么接着就提醒大家，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国道3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的。那么国道3号持续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状况哦。那么国道1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那么最后再提醒，就是，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的部分哦，就是在台中市的这个土石方的这个收容作业已经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开始开放了。那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呢，启动之后，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再进入这个南横八路。那左转进入这个南横一路之后，南下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到环港南路，那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这个专用停等区以及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进入港区的土石车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也要携带合格证明文件跟港区通行证，配合现场管制进行品质检核，不可以任意清道或中途换土。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的道路的时候，也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路人的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那么节目呢，也到了尾声，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6分了。待会儿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大家拜拜。送上最后一首歌是张信哲的《没资格难过》。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及时路况积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B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2极限的消息，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那有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一点钟，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张热门华语作品了。第10名来自于条的《治本》，第9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8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

0: 是陈轩，
1: 这首歌叫《无力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希的《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歌，就是《Hey You More》。

Hey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这些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属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23岁的爱情很干。
1: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 UNIFOLD， 这首歌叫 Someday。 国道5号南下 18.3 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新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赵元发。
1: 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啊，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残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潮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
1: 谢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暨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2: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贤明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原油之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林允成报道。
4: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业务人。
5: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荷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4: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

0: 日本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立晨台北报道。
1: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ve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ve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资本委任泄露各资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3: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议息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资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洋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5: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十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7: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酯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

0: 济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2: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八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烟。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林总管，一边流着清气气的目屎，一边流着乌漆漆的血，一边想

心。

0: 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谢谢浅提乐团的介绍。10:48，在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啊，这边雪穗有两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好，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喽。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

来自 Vast and Health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L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时间53分，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国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隧啊，这边内外侧车道2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作献，嘛献袂离。五路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怕东海结千里。

武穆大学歌曲许富凯。等到11点钟汇总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里国五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啊，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那速度会非常慢的，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路况之后直接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哈，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首歌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杰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喽。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啊，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国一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了。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你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你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分在国道三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2000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的入口匝道事故。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间车道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哇，这里要注意。今晚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学改。

刚刚是伍思美的歌《偶一偶一》。11:51，今天事故比较多，我来跟你讲一下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阴，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

歌曲是 SKE48 放学后的比赛。好，等一下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这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看。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8月4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拿完了一把。
1: 那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自然一点？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艾怡良叫学会啊。12:12，在国道5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啊，更正，过头城了。国五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哦，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吧，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土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接着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哦，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晚安喽，待会交给秋哥，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

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啊，你去庙会做啥物啊？
1: 你大刚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买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4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哈，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啊，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哎，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哎，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给一双拖鞋啊，随时啊，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fter School 带来的歌曲叫《Bang》。

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一点多了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啊，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啊，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啊，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93到92.6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啊，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5.7到220.8.8中心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六点

正，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北上的 168.4 到 164.7 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 9.1 到 5.6 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省道啊，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啊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 好，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小野猫这首东卡。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Cha 之后啊，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啊，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哎，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哈啊，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啊，这些动感快歌啊，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啊，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啊，我从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不对？但是啊，还是懂资懂资哈啊，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2-3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s go。

0: 这杯再说吗？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0: 电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被烫伤的那种感觉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啊，在东半部的花莲呢，啊，因为刚好是背风侧，所以更容易出现有焚风的几率啊，所以呢，以上的县市哈啊，都是有出现高温资讯哦，啊，就是白天容易出现36度，哈，甚至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事实上呢，这几天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临近的短暂阵雨咯。那么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豚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避难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啊，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啊，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啊，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啊，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啊进入到

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啊，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啊，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呢、啊、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哦、可能是他做的梦啊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呀、啊。啊，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这个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以为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相反的啊，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啊，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啊？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啊？你会发现呢、你大脑很厉害哈，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啊，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啊。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另外呢有一些人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啊？这个清醒的时候呢也会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齁，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哇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啊，由于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 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其实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这个体验哪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啊。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啊，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啊啊，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啊啊，在做完梦之后啊，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啊，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哎，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啊，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

会不会在夜晚，然后呢跟你讲一些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讲着讲着啊哈一起嘞啊金价困起啊啊阿哥金价也最棒的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好，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

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介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哈。啊，北上的48.2到45.7三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讲》诶，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哦，来自浅提《昨日脑约束》。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啊、台语啊，好像开始产哎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得的意思啊。然后呢啊，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啊，或者是菜单呐、啊，有一些啊这个菜色的名称呐 啊这融入了这个 no， 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讲诶巴古咪呀、啊、诶其实我也是只这个不久前齁诶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巴古咪呀、啊、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齁，就查了一下，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巴古咪呀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啊，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啊，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它是平原铃香明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清晨朦胧的天空。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点

六到十六点八，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七点九到十五点五，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零点一到二点六，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真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我

来自黄家千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千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

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5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哈，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哈，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 9.5 到 10.3 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崔凯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哎，这个礼拜五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哎，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啊，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啊，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啊，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镇该怎么，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啊，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啊，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啊，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空演习等等的啊，这个加在一起咯。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一个礼拜五的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啊，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三县市啊，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哈、啊，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哦，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哈、啊，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啊，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哦，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啊，这个花莲和台东啊，注意哈、啊，不包含宜兰啊。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啊，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啊。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是包含宜兰县哦，哈，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2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啊。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哈，哈，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啊，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什么叫做不要违规呢？啊，因为这个城镇的任性演习哈，会有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如果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也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都必须要接受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放，然后呢就近进。

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了哈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你的手机哈，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啊，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难啊，所以呢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啊，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不过呢啊，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哈，手机降速，哎呀，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哈，等等的哈啊，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啊，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啊，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啊。最重要的是啊，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啊，这样子哈，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哇啊，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会有民防人员哈进行指示，配合就不会受罚喽。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八月四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哎，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哈，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三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啦，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责任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齁，是因应呢近期新冠疫情齁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齁，可能八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疫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7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哈，也会新增 PCV21 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 的疫苗则选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高风险族群或者很久没有这个接种疫苗哈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接种完整2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以上的一些措施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当中提醒你了。首先这个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四分区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了。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啊，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 40.8 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 37.5 到 40.8 号在林口一之前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啊，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是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伍佰哈啊这位主唱。那么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台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丢力是收录在1998曲机狗叫这张专辑当中。哎呦听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在里面。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一连串都是这个活力四射的摇滚歌曲，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是张震岳的歌。李心洁的自由这个好像不难懂这个除了张震岳有发行的同一年，李心洁也有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这个张震岳这个早期有一首很著名的《爱的初体验》，没想到有台语版呢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配》，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换一个语言，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但是就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2点52分，我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62线在双向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

小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刨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7.8到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好。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副载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
1: 啊啊！对，我总教员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5: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萧煌奇《爱你的人》。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那是来自萧煌奇基调瓜爱猎狼3:16原本呢在台三线是有接获说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路数倾倒，这里排除了原本也觉得蛮妙的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这个路数倾倒，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了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2 到 45.7 过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哈，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哈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六巷哈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00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勤务，要麻烦朋友们哈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这里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

的六点钟。要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啊，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影后》，甘会找到我。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啊，这个他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噔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啊、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Take me like a daddy.
1: Hey, 我是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2: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3: 让开。
2: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3: 这还差不多。
2: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哈啊，他都要不看到，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哈，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喂，金价五呢哈，这个嘉义五楼后呢哈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啊，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齁，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中央气象署表示齁，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啊，这个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啊，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啊，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哈，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哈，一直到星期天，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届时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啊，可能等礼拜三啊，甚至是礼拜三就明天了哈，礼拜四啊，甚至是礼拜五才会比较明朗啦。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不苦》。

我记得曾经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那如果生活是苦的一路过下去，这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啊。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好啊，既然来到台北市了哈，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哈，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金贵时尊一定爱给修刮注意一下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补充啊，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小雨宋念雨，他虽然说最近要发行新歌了，但先复习旧歌，这首《同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是的，景广陪伴你清晨开车不无聊，3:50。好，台二线呢，说双向的94.5公里啊，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这个早起的行列。虽然说车流量仍然是不多，但是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能分心了。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啊，首先呢、啊，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啊。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哈、啊、是变成豪雨特报。哦，清晨西半部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C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肩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6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6段口哦，这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5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 ，Number Day 库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以及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今天一样高温炎热，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德庙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百五丢。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兴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哈，今天真的天气很好。所谓天气很好的时候，该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说夏天的凉风，这是夏天最大的恩赐。哎呀，今天来的路上真的觉得风好凉哦。当麦也告诉阿郎的时候，就很感谢我是在这个时间出没，不是在套中岛哈。来4:13了，哎，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二线双向94.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

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爱注意哈，阿哥有一个很好没代志啊，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了哈。来告附近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阵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自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熊熊，我怕你睡去，这样看要怎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诶，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哈。夏天里面因为有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突然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哈。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个情况解除了啊。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齁。所以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173。今天来的时候，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就在头顶哦。本来想说啊，今天天气真好，那没看到月亮，现在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望月想你彼一暝》。

哦，你有看到其他你的鬼牛吗？你老看到说在表示天气不错哈，四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现在双向 94.5 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哈，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塞机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写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这是一零秋贤贵这位合唱的歌曲《天星半半明月》，4:27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来国三的话，北宜上在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啦、啊、国一国五齁、哦、尤其国五给他施工了点嘛进贼呢齁。好，紧张起把句话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哈。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我首先要关注一下台二线啊，双向94.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始啊，北上汐止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哦，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呢，写当腿脆加麻烦卡点微啊，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37了。诶，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94.5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讲，现在解除了，好嘞，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咯。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十八线现在东向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吼，中仑马林四角亭余捷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了煞点丁八卦。哦，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在那个影片里面都有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齁。然后你点进去齁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好，人家原始影片都已经说了，叫你啊金叫你啊饼啊，这个主播是 AI。 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金价行，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 AI 的艺人啊歌手啦、啊、主播啦、啊、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说那个诈骗集团用 AI那个也可以哈，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哈，用 AI 来给你瞎干行你行情。好，但是我不知道哎，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哈。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哇，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哈、哦、这实在是还是觉得看起来蛮 AI， 有这种塑胶感你知道吗？

哦，这韩团 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嘴勾嘴关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好，来是蔡多多爱的泡泡，这个泡泡应该蛮大的，还可以遮蔽风雨。好，刚刚才通报的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边，所以目前外线是封闭的。这是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哈。而国一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掉落物也要小心。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南下在林口一前内3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哦，爱丽甘姆芒，这是许富凯冰球乐团这回合唱的歌曲，四点五十七分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倾倒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三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三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爱注意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汐止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三鹰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两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也是内侧两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一线车道施工中，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 30.9 度，然后新北淡水也有 30.6 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齁，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剩夏夜齁。现在时间再过几秒 ,5:09 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顶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齁，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广播电台祝您新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过哪位？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以雨量的累积啦，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 150.5毫米了，哇，这好是用病的哟，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 150.5 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欢，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阵，然后遇到下大雨，唔通感觉肮脏哈。天空杯啊，下真会好你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套中岛是头爪，刚根本冻未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好，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关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郭士丁外线故障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啊，算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贼尽贼，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节，哎呀，8月1号到8月2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都中岛一时尊人潮不断呐、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呐、啊，冰品店，哈哈哈，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哈。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说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啊，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哈，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哈，然后也因为有这样风筝节，所以老街哇，风南干那挂。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多少了解头让你家哈、哦，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哦，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2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3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国三啊，北上过3莺的内2线，然后过土城也在内2线。以及过树林也是内侧2线都在施工，北上还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3莺前赶快也是内侧2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吧乌冰冰妙妙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吉龟刚哈，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内侧一定爱设计啊，拜托一下哈。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天起床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期。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哈，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期，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啊，早上起来哦，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哈、然后呢就是温和的哈、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哈、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啉咖啡啊，拜托一下啊。

哦，蔡义德王拔拉这位请为官，可以给这棒棒塞辛苦。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套煞起来的是塞辛苦哈，这个习惯呢、哦，那一点惯习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哈。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像这么大的气球这样是这样对健康不好啦哈，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哈。5点48分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的外线哈，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

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附近哦，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让李家是大粒石头哈，大石头啊是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蔡徐坤的歌曲哪行哪啉，啉什么呀？啉水啦！天气热，哪行爱给你补充水分哈、哦。

5:55了，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有大石头了，李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又有一张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啊，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这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两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啊。

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积雨量已经来到 151.5 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 30.6 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的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

哦，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Uba 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要跟哦哦啊妈妈呢。然后现在回头去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紧赞紧赞。今晚时间2点早婚呢。那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 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阿姆哥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那一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了。

0: 好，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钉你家了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空白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3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呐、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开业几码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哈，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沟通好阿姨哦，就算你不要多尽量去好阿姨，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好阿姨，安尼嘛有出国的感觉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两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治安沟通嘛。温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 139.8 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 15.7 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让你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大粒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跟鬼爱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老师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30.4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你把就要背后金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也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哈，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进沟之内，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哦，梁咏琪唱的 Celebi， 这个法语来讲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迎，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哦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他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0: 6:31哦。来，有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修贝吼，今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西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弄爱注意雷纳培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间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让是大粒石头哈，马是爱特别细意拜托起来。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而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有塑胶栏。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0: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借助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1: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换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发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帮助。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让你家哈，随即拜托拜托。那台二

0: 七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的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吧，居外背后金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是在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嘿。

后来是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好，不管昨天过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期，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点46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不要太小看它，真的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马修九桃浪里家。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三段跟宝生路路口后置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6:51了。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会注意雷纳普的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要洗到李家哈。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啊。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哈，成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呢培养出成为一个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这个我觉得故事讲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系哈，拥有这个能力的人，真的在工作上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助力哈。好，所以这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有科系专门在培养网红啦。

好，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完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椒咖啡因过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还给没到的来，就老师有点我一句，他说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好，6点57分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讲哦，今天有的所在是热咻咻，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哈。希望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论，我是吴赛，陪你收听检查。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早安，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今天列车长的声音有点不太相同，对不对？没错呢，今天因为这个列车长郑晴有事请假，所以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

好，其实我原本是属于这个夜猫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呢一大清早要起床呢都会觉得有点压力哦。昨天就想说我的闹钟如果没有响呢，今天的节目是不是有可能会开天窗。好，想了很久，然后呢就设了好几个时间点，然后想说总会有一个时间点会响吧。还好我的闹钟蛮帮忙的齁，它都非常的正常，所以呢我就醒了好几次，我就想说5分钟5分钟一次应该不会让我自己睡过头。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清晨起床呢感觉好像精神还蛮不错的，没有我想象当中这种无精打采的感觉。而且一路上要来工作的时候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慢跑了，大家都有晨起运动的习惯。好，因为呢夏天呢这个比较接近这个可能8点以后呢，太阳出来之后呢天气就比较炎热哦，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有运动习惯呢都会挑这个清晨的时间或者是说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吧，如果说您习惯这个清晨起床运动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哦，尽量就是穿着这个比较鲜艳颜色的衣服，因为有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这个天色比较昏暗哦，看不太清楚，如果说你又是穿着这个比较深色的衣服的话呢，很可能就会不太容易辨识了。那么中央气象署呢特别提到说，今天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呢，中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并且呢有伴随发生这种大豪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山区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啊。那在凌晨大概3点多钟呢，有针对的中南部6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包含像是台中、南投、云林、彰化还有嘉义呢，都必须要注意到有可能会有局部性豪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不过呢今天各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形，不过其他地方呢大部分哦都是高温又炎热的天气状况，而且中午时间呢这个高温有可能会来到32到35度，特别呢是在新竹以北哦，还有中南部山区还有花莲地区呢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还是要呼吁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们要多注意一下防晒，并且别忘了补充水分。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哦，在目前呢国道一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透过1968路网图呢，我们看到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往南到了新竹地区，大概沿线呢行车时速在80公里上下。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其他地区的行车状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香山路段哦，目前香山从西滨往香山，大概从115到109公里这边呢，沿线的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大概只有20-30公里的时速。那么除了北上这个路段塞车状况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在中部地区大致上也都还算是蛮不错的。那另外一个后续的消息要提醒您，原本台74线在往东方向，就是在往雾峰方向25.8公里哦，在太原路段呢，有朋友提到说内侧车道呢有一颗大石头掉落的状况。刚我们接到了公务段告诉我们说呢，已经帮忙排除完毕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了。那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的112.5公里香山路段呢，这边非常塞车的状况呢，主要是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这边呢有2部大货车发生的追撞事故，北上的接近香山教道前的外侧有2部大货车发生的追撞事故，那占用到了整个外侧2个车道，所以呢也导致现在后方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可能要等到这个事故排除之后呢行车状况才能够恢复顺畅，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耐心，如果您刚好卡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呢，就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耐心等候了。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我们刚刚接到有朋友提醒说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2.5公里啊，刚好是在香山教道前呢，有两部大货车发生的追撞事故，那导致呢现在后方呢是回堵了啊。这个路段呢，我们看到了沿线的行车时速大概只剩下20-3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可能您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前面在塞车哦、啊？大概是从应该香山教道前呢2-3公里开始呢，就会感受到了这个沿线呢行车时速会非常缓慢的一个状况。那么主要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车流回堵。

它是从115公里西滨路段开始往北呢，这沿线就是相当塞车不好走的，还希望大家能够多保持耐心了。那另外呢提醒您哦，在台21线哦，在往北的方向，就从日月潭要往埔里的方向，49.1公里过了暨南大学之后呢，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两个大坑洞出现哦，请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么有热心的朋友们可能是经常往返这个路段的朋友，他说其实呢这个坑洞已经出现蛮久的，到目前呢还没有回补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赶紧的再转达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那另外呢是在台74线我们提醒您哦，有朋友提到说呢 25.8 公里哦，太原路段呢内侧有这个石头掉落的情形，好，不晓得这个状况是不是还持续哦，那你在行进的时候也麻烦您稍微的注意一下了，也请您关心一下后续的消息，有发现到的话呢再次的打电话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小马，感谢爸爸一直以来为这个家庭的付出，陪伴我们成长。因为爸爸是一个货车司机，在负责送货，那小时候呢也很常利用假期的时候跟哥哥一起跟爸爸一起出去送货，体验到爸爸工作上的辛苦。所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一方面想要替爸爸分担这些经济上的压力，所以报考警大，念一个公费学校，可以减轻爸爸在学费上的一个压力。那现在其实我们每个小孩都已经顺利的长大成人，也有稳定的工作还有生活，就是希望爸爸目前也不要再这么辛苦的工作，可以

0: 多花点时间去出游啊，或是说培养自己的兴趣，未来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最后想借父亲节这个节日再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好，我们现场歌曲就是由魏佳莹所演唱的《喜欢我吧》。那么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 112.5 公里香山交道前呢，有两部大货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但是呢现在后方是已经回堵到了西滨交流道了，但是从115到112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都是相当不理想哦，大概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而已。那目前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后续消息，

所以可能堵车的状况还没有办法疏解哦，请大家能够稍微的耐心。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南下的 177.4 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呢，有大块的轮胎皮的散落物，也提醒您要留意当心。台21线呢，在北上的 49.1 公里日月潭要往埔里的方向，过了暨南大学之后呢，提醒您哦，内侧车道发现有两个大坑洞。那刚刚我们也接到了公务端说，他们已经有派人员去前往查看处理了。好，那么也希望呢，可以赶快的哦，把这个坑洞给修补好。那此外呢，是接到了在目前台74线，有这个车多路段呢，分别是在往东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30到35公里，大理一到草湖。路段呢，沿线是有车多的情形，这边呢是比较不好走哦，请您能够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往西行的方向，往快关方向，从太原到潭子系统24到20公里，这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好，那么另外呢，刚刚有一个后续消息进来了，国道三号呢，原本北上的112.5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我们提到说呢，有两部大货车发生的事故呢，刚刚接触到了国道员警表示说呢，事故已经都完全排除完毕咯，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这个疏解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先前呢有回堵到了115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目前呢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好，那么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们这样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黄又杰所演唱的歌曲《嘿》。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呢，北上的香山路段非常塞车的状况，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发现呢这边是呈现了紫色，紫色呢大概时速就是不超过20公里。不过呢，因为先前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刚刚7:25，事故已经都完全排除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车流能够赶快的疏解完毕。好，那另外呢是在台74线，如果您要利用74线衔接上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的话呢，目前这边是出现了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台61线北上139公里大安路段的内侧有一颗大石头，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待会儿7:30起来收听警广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彰化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请检方指挥办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3: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5: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以立地功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6: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5: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

0: 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们是
5: SOFA。

时间呢，上午的7:38，尽管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好，今天希望列车是由张晨在空中陪您一起共度。在刚刚新闻时间，我们接触到一些后续的消息，要赶紧跟您做个转达。原本台61线有朋友们提醒说，北上的 139.8 公里接近大安一匝道出口前呢，内侧有一颗大石头掉在路当中的状况。那么刚刚我们也接触到了公务段表示说，派人员前往去查看之后呢，没有发现哦，应该是已经排除完毕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原本在接近香山交流道，那么有两部大货车发生的事故，导致呢后方车流回堵哦。目前呢，这个事故是在7:25的时候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呢，行车状况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发现说，这个路段还没有完全消化，目前还在堵车。大概是从竹南往北到西滨哦，现在呢这边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只有在40公里上下而已，从119公里到115公里，目前的沿线行车状况还是比较不理想的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国道一号呢，因为接近这个上班时间，所以目前整个南下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的沿线车子也是非常多的，从86公里到91公里沿线的行车时速大概也只剩下40公里上下而已。好，这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如果您是要利用台74线衔接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的话呢，目前这边也是有一点塞车不好走哦，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了。台74线往西行的方向就是往彰化方向，从太原到潭子一路上车都不好走，那往东行方向呢，是从大理到草湖，就是往雾峰方向呢，目前从大理到草湖沿线也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好，那么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 来报一报。哦耶！
1: 好，时间的7:44，我们现在连线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张淑维来会诊一下目前大台中地区的交通状况。Hello， 淑维你好。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今晚朋友大家早安。先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山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在西行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宽方向

0: 且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另外，在东西部分，大理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的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永福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金科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信路上太原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专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非常谢谢舒维，拜拜。
0: 谢谢。
1: 好，那么今天呢，在快速道路有一些移动式的工程，要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哦。台60一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啊，从85到131公里啊，大概就是在苗栗路段。那么另外呢，在旗顶跟房里路段啊，从85到131，应该是苗栗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呢都会有路面坑洞的巡查跟修补的工程，在7:30到中午的12点，沿线呢会进行这个工程，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台60一线的163.5到213.9公里，彰化路段呢，从深港到大城，也是呢有路面坑洞巡查跟修补的工程进行，从上午的8点开始，待会儿要开始了，到下午的5点会在这个路段哦，沿线的来巡查有没有一些坑洞，那么有发现坑洞就会马上的来进行修补作业，所以呢在行车经过的时候，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哦，这边的一个工程。那另外的台72线同样的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哦，从后龙到狮潭，那么双向的外侧有这个除草的工程进行，在待会儿7:50开始进场，到下午的5点左右才会撤除。好，那么台74线呢，往东往西方向呢，目前都有一点车多的状况，往西行的方向，往彰化方向，从太原到潭子一路上是车多不好走，那么往东行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大理到草湖呢，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好，这是因为上班时间车潮的关系，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保持耐心了。国道一号提醒您哦，南下的 177.4 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路间呢，刚刚有朋友说发现了有一颗这个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目前呢还没有救到排除的后续消息，所以呢行车经过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竹南到西滨，从119到115公里，这沿线4公里呢还是非常塞车哦。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呢，看到这边还是呈现红色的，大概行车时速只有在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可能在这边呢会感觉到这个行车状况不太理想，一直要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呢，往北的方向才能够恢复正常。好，那么任务路况消息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就是重新诠释的，由好妹妹乐团跟凤飞飞，透过了这个特别的一个这个原音重现的方式啊，这首《追梦人》，一起来欣赏。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青青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不用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

0: 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0: 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要提醒大家，八月十号呢，下午的2:30到3:00会进行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呢，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还有嘉义县市哦，都是呢在当天同步举行的。所以，如果朋友们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外出要开会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跟朋友们相约见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可能要把时间稍微弹性哦，就是提早出发。或是延后再相约，因为呢这段时间30分钟呢是所有的人车都不能够有一些活动的哦，您必须呢把车停靠在路旁，到附近的这个建筑物当中来避难哦。这是2:30到3:00这30分钟的时间。那么当天演习的时候呢，在警广的频道我们也会同步的来播放就是防空警报声。那么因此呢，如果说我们收听警广就发现说诶，为什么会有这个好像警报的声音出现，是有被串音了或者是什么状况吗？没有，我们因为有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许呢警报声没有办法这么样的清楚的听到，所以呢今年这个警广的节目频道当中，我们会同步的来播放这个警报声，就是呢开始跟结束都会来播放。好，那么道路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湖口一直到了竹北哦，从83到91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是比较不理想哦，特别是从湖口服务区到了竹北路段呢是呈现红色，时速大概不超过40公里的一个行车时速。那北上的有个车多地点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99到95公里，这边呢行车状况也是比较不理想，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的一个行车时速。那国道三号呢目前也是有这个车多的情形。好，那么目前呢也是同样的，在新竹系统往北到了宝山路段呢，从100到98公里这沿线时速大概在60公里上下左右而已。那原本呢在竹南到西滨这个车多的现象呢，目前是已经都疏解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好，那么74线往东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大理到草湖沿线车多，另外呢往西方向哦，就是往彰化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呢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点耐心。那另外呢台74线要衔接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呢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哦，这边呢依然是因为上班时间车潮的关系，所以呢出现了有一点塞车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7.4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大块轮胎皮，提醒您要特别的小心通行。好，那么今天呢在台61线呢移动式的工程哦，在85到131公里从苗栗的旗顶到了房里路段呢，双向内外侧有移动式坑洞巡查跟修补的工程，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呢从163.5到213.9公里在彰化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呢也是有移动式修补坑洞的工程进行，好，那么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所以呢行车经过都麻烦您要小心。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整理。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九N88，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